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是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啥气啊。

0: 全开恁家的来日有收听，有着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啊！这首客家歌曲啊，叫做《母亲》呐，哈啊，大概他过来就是母亲节啊嘛，哈，母亲节，好来啊，今麦母亲节了，今麦大概两个鲍鱼食了了，啊，到到这个父亲节的时候，啊，厝里走个无半下啦，好来，今仔咱的节目邀请到咱这个重量级的人物啦。哦，要来讲啥？讲欠的啦，哦，因为阿峰有当时啊，讲到这支产品啊，实在是，当然啦，过去有无我唔知啦，吼、哦，我做十几年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几乎不管电视台啦，吼、哦，在一块除了药房以外，电台有你做的，都我干那我呀，啊，当时啊，纯博士甲咱这个，一、那个这样，也做。这叫做营种，台中营种干细胞的主任吼，这个陈福州陈教授啊，伊讲一句话，你甲看，咱台湾人是安那遐搞破病，你看咱台湾的病是安那满满拢是人啊，尤其是糖分、慢性病、代谢性的病，是安那遐严重，人外国人是安那差咱差遮济，因为咱台湾人欠的。头啊，你杀的时阵啊，你推的时阵啊，大家拢认为讲。那无食嘛是安尼，你过日有食嘛？安尼过日，我阿你讲吼，这有证实嘞。咱讲糖尿病咯，糖尿病啊，40%是严重欠的，才引起糖尿病。过来暗时人歹困，嘛是因为你眠欠伤济，吼、哦、啊！结果啊，我头阿你推的时阵，足侪人拢甲我问啦。阿芳啊，甲你买这個，也唔知道要食安怎？
1: 食无感觉。
0: 我有当时也感觉讲，我自己进目前啦，卖讲咱国内啦，国际上啦，哦，除了欧美国家，咱卖讲国际上其他的国家也无人有法度用到这个啦。您即摆所听到每一支的梅，拢是叫做单方梅，叫做啥物单方梅，都讲一个梅啊。干那一个梅啊，伊无阁带啥物正离子的梅伫个边啊啦，食个有感觉无？恁家己拢会当去体会。我这是正美国无水柠檬酸梅，吼、哦！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案例互咱听。这个台北信义区啊，一个杨妈妈，伊啊每两三年拢爱去大医院一遍。啊，我讲你是你大安怎？嗯，啊，都骨质疏松症，我钙片。钙粉食足重啊！啊，即卖两三年，迄、那个腰子就疼，我阿先来疼，食虾米也无关的结石啊，
1: 结石啊，
0: 结石啊！我阿你食诶，你都无法度完全吸收啊，对不对？了后听到咱的节目，开始搭配着这个梅瑞丽食，我阿你讲吼，甲即卖安尼头甲尾吼，可能七八年有啊，干那一句话啊啦，伊讲虾米功效拢卖讲啦，我都未结石啊。而且现在去检查他的骨质密度都恢复正常了，是怎样我就这样，因为梅啊你吃钙啊跟吃 D3 会吸收，我的无法度把这个钙完全吸收利用，剩的一定到尾一定要放出来嘛，啊梅是属于矿物质啊，来到我们的水里面是不是沉底下，沉底下你放不出来，年久月深会带你的膀胱你的腰子里面做石啊，做石头啊，对不？啊，你都要去崩，啊，无变啦，你要劝我听嘛。但是你如果脑门搭配掉了就对了，你伫膀胱内底遐用不了遐，门会完全甲你养了了，吼、哦，会甲你养了了，让你的人体再吸收，安尼唔叫厉害，对不？好、哦，咱今仔日啦，咱讲实在啊，我所在啦吼，台湾无人比这。比陈博士啊，甲陈福州教授更加厉害啊！哦，因为这咱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啊，你来你甲我问讲啊，这你食啥物？要安那讲？反正你人就是60条的细胞所组成的。你每一粒细胞拢需要这项元素啦。好、哦、啊，你唔能够常常戆戆，甲听着讲你讲美美就开始食美爱食。带这带几个正离子？
2: 三个酶
0: ，好、哦，一个酶内底有三个酶离，迄、那个离子的，

这是正讲咱身体，这是咱要爱的，这俩做矿物质的啦。啊，你啊食的什么氧化酶、氯化酶，这是你食哪？你敢知啊？你若歹，我多去找医生，医生就开药你吃。安尼知无啦？啊，咱卖搞话啦吼，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了后咱这个接着将来邀请到咱。咱纯博士哦，纯药师来甲咱讲，酶对咱人人体到底偌重要啦吼、哦？啊你若过去吼，迄、哦那个身体刷三毛病，规大堆的人，你等下一定爱听有详细啊。来，咱来听一首啊，这个台语老歌。来，咱来听柯伴唱的吼，流浪的乐师。

这是柯盘的所唱的吼，流浪的乐师来，咱这长辈时段吼，等下耳孔也较来听好详细，你才知道你食了对还唔对，因为这关系到咱人的身体健康啦吼、哦。这外国人已经食几百年啊，你个我都有当时啊，咱个做比较嘛，你看咱台湾人是安那病，你去甲看卖，达经啦，下早时你甲看那菜市啊嘞，人口一足。人口就而且我来讲，拢几乎是欠这个物件引起的。医生会叫你吃无？没啦。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吼，专门咧做啥？你讲开乳癌，内底包括医生个啥，个人的护士拢甲我讲了呢。

0: 拢叫我提啥提煤去哦卖烟，提煤去卖烟啦。因拢知影这个物件的重要性啦。哦，啊，你过去你食了丢，甲唔丢，你等下回来听下。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纯药师纯博士来，今天要来甲恁讲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下来。除了除了，
1: 阿峰哦，阿华，阿敬爱哦，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日非常够欢喜吼，啊，够再度甲大家安尼开讲吼，啊，今日上场要讲这个名，因为咱人咧，根本拢需要这个名，
0: 对，
1: 大家爱了解，伫你的迄个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就像阿峰讲过。六十兆的细胞内底拢爱有酶，你伫食 Q 10，你伫食 D 3，你伫食 K 2，啥拢无效，都欠酶啊！哦，所以讲第一个细胞，第二咧，伫你的血液内底，
0: 血液内底
1: 无够，对不对？你的出状况发炎啥拢无得处理。第三，全区的迄、那个哦，全身的这个系统，啥系统？哇、哦，这种作用，你就讲，即个心脏啦、啊，哦，肌肉啦、啊，哦，啊个泌尿系统，哦，等下会讲到即个七大系统，哦，一种作用拢爱补，所以讲，拄只阿公嘛讲过，吼、哦，目前呢，足侪拢小毛病，食药拢无效，调理嘛拢无效，哦，啊，伊个根源是倒位，都欠酶、缺酶，为什么疾病好不了？
0: 对，
1: 哦、是缺酶在先啦、
0: 啊，
1: 缺酶在先啦，啊，即个第要讲，咱大拢压力。免是咱世界个情况是身躯的天然的放松剂、放轻松的离子啊，吼、哦！你伫观察，管理神经，观察管理困眠，观察管理心情，心情歹你无伊无多哦，管理肌肉定翘翘免啦，就是管理肌肉。过来你管多位气血循环，吼、哦！但是你免足重啊，伊个负责啥，互你卖紧张。让你卖郁卒吼，啊，让你困落好，身体好好。你看医生中啊，拢甲你负责掉诶，啊，甲你关掉咧，
0: 嘿。哦，所以博士啊，当然啦、啊，即卖病啊，咱这十几年来一直推广到即卖啦，真侪人已经拢捌啦，
1: 嘿，
0: 真侪人拢捌啦。平常时早暗你甲接一个，哦，你诶小毛病会怎啊袂去啦？
1: 对啊，但是、哦、
0: 但是真侪人食。丢干唔丢，这个较重要。
1: 哦，你若讲到这吼、個哦，我讲个听众朋友，大家了解者，因为我最近过换一个健身的教练啦。
0: 哎、
1: 欸，我就去见面，这就身体，咱这面有脱节啊，你知唔知？一直讲爱训练足济人，训练是你该做标准的动作方法，家你嘛伫练呐。
0: 哦，当然啦、
1: 啊。啊，达刚，你看伊面对遐济来训练的人啦。伊比你较疲劳呢，咱去家己是一点钟，
0: 一直讲走啊，一直讲爱比较快去接触。
1: 伊讲去食三斤的迄、那个面啊，拢无感觉啊。啊，讲食咱这个嗓音吼，食了呢吼，今天刚透早都搞谢谢了。伊讲啦，我昨暝一暝困到天光，过去吼酸，我教了嘛是规个酸痛。我计困到天光，啊，今日咧精神特别好，随带好我。你看这个面吼。对你迄个肌肉放松，啊，加你乳酸的代谢有够好，
0: 嘿。对，最主要乳酸代谢，乳酸呐、啊、代谢未出来啊，早晚你会掉啥尿酸啦、
1: 啊。尿酸，
0: 绝对尿酸。
1: 啊，你如果无听风嘛，拢
0: 会。对，啊，你听风就拢中，糖尿病就拢中来啊。
1: 嘿，啊，我来讲者，阿红讲价者吼，那目前呢，煤市场有够济啦，不管啥面。
0: 对，
1: 我这个面，咱这两个面，但是呢，我要讲市场目前吸收上慢，啊，佮用上济氧化镁。
0: 氧化镁，嘿。
1: 哦，氧化镁拢伫食闭结的啊，伊吸收才4%呢啊，哦，吸收4%呢，啊，96%拢总白掉啊，哦，伊拢暂时家己清，哦，清洗呢，
0: 哦哦。
1: 但是呢，有个人讲啉迄个海水，深层海水镁，靠好比这化学的。那你氧化镁大部分拢化学合成的哦，
0: 哎，氧化镁是化，
1: 海水是天然的，哦，效果有较好，吸收较紧，哦，所以嘛是有帮助的啊，哦，过来，咱就有的人会用硫酸镁，
0: 硫酸镁
1: 吸收的才10%尔，大家了解，哦，迄嘛拢像讲迄个惊脑内呀，拢做注射较济，啊，有嘛伫做食，迄嘛拢伫食闭结的。
0: 哦，这算食闭给你用灯啊，肠道你使用的啦，
1: 哎、啊，过来这那个乳清酸镁，伊嘛是其中的镁，哎嘛单一个镁呢，伊吸收嘞才15%呢。

0: 爱你创啥？伊用途阁无同，就抗氧化加。加支持你迄个细胞，你迄个
1: DNA、
0: RNA 迄种，伊支持 DNA 呢哦。啊，过来硫磺酸呢，硫磺酸镁，哦，马人去用啊。你是讲，有个人一支产品讲放六项啦，啊，就吸收法啦，放都唔是你变一项诶。哦，啊，过来迄个乳酸镁，这样25%呢，哪里吸收了30%以上？哦，伊是全方位哦。啊，咱这是无水足稳定诶哦。哦，阿翁都叫级别。强调，那个无水柠檬酸梅，哦，啊，过来又有专业的配方呢，不是讲安尼，干一行业呢，
1: 对，
0: 咱的专业配方，挨着加迄个尹总，哦，迄、那个陈福州教授，迄、那个教授，我甲请这个专业的配方，哦，啊，伊嘛无嘛呢，哦，咱食食专业，啊，食咧有效果啊，目前这个物件呢，阿峰，哦，啊，甲我只隆重的供应咱。亚洲甲英国拢有滴交
1: 哦，
0: 就最近迄个印尼的，就林总博士哦，马尾来咱台湾，马是讲哦，如果要来看这个假货物件，你当拢压定嘛哦。
1: 对啦，这每一个人拢同款啦，所以咱外靠即卖目前我看有对氧化镁嘛。氧化镁一般拢是医生你开较济啦，对不？
0: 对，
1: 还吸收率低嘛。
0: 我啊，健康食品食毕竟嘛弄更济。
1: 安尼啊，好，咱保养品内底有人嘛放氧化镁，就是你食毕竟你用的啦。好来，过来硫酸镁，伊的吸收率只要10%，其实这有当时啊，有人拢唔捌听过啦。好，有人唔捌听过啊，硫酸镁。哦，伊是放松肌肉较有效嘛，
0: 对
1: 不对？后来啊，过来乳清酸酶，伊吸收率只要15%嘛。哦，伊是一种抗氧化剂，哦，会当支持咱人的 DNA 呀嘛。
0: 染色体来，
1: 染色体的 DNA 呀嘛。哦，过来硫磺酸酶，
0: 嗯，
1: 这只要20%啦，这心脏、甲血压、甲神经系统你使用的。对不？后来过来乳酸酶，
0: 拢外用的。
1: 乳酸酶是外用哦，外用就是敢那你用不哎，
0: 用不哎，
1: 哎，好，伊个算你用不哎。来，上稳定的进世界公认的啦，叫做柠檬酸酶啦。
0: 啊，那你是无水哦，上稳定的。
1: 无水柠檬酸酶是即卖目前上稳定的一种酶啦，吼。而且伊这种酶佫唔是单方酶哦。
0: 伊分子结构数三个酶。
1: 伊个分子结构数内底有三个酶哦。好、哦、来，所以波叔啊，咱这个酶啊，要安那讲呢？就是讲，即卖目前外靠啦，哈、
0: 哦，
1: 外靠，咱伫病院，你包括迄个药房所看到的，拢是一般的酶啊，
0: 一般酶都氧化酶啦、碳酸酶、
1: 碳酸酶啦，哦，拢是加硫磺酸酶加呀。你要食到无水柠檬酸酶是足困难的啦，哦，几乎无人你扛啦，几乎无人你扛啦。哦，我所在即卖台湾内底，酶开始有人咧推广啊，已经有人开始感觉讲真正
0: 需要，
1: 咱人需要即个酶。啊，其实你那是
0: 开不好势，嘛是无法。
1: 对，开矿物真正咱人的细胞咧使用的矿物咧，足少的少啦。哦，足少的少啦，来，哦，所以啊，咱即个长辈时代吼，你注意听。那你食酶啦吼，来，波叔啊，咱来甲这爸母啊讲啦吼，是安怎咱人啊身体吼，咱一世人出世了后开始一定爱对你行到你过往啊，拢未使欠的矿物质是啥物？
0: 这个矿物质吼，过去咱拢是哦矿物质吼，要培养做医生诶，都是酶甲钙。
1: 每个钙，
0: 系啊，每个钙，骨头要有钉，
1: 对，
0: 爱骨钙，哦，啊，骨头要有韧，有韧性，
1: 系，
0: 都爱镁，
1: 对。
0: 目前这个市场呢，吼，镁大钙哦，因为啦，咱年纪都些，你代谢无镁无多，
1: 系，
0: 你骨头，你若讲家己补钙，骨头哪会干啊？塞个壁个就比你啊，
1: 都破呀。
0: 啊，你若有镁对不对？
1: 系，
0: 哦，就靠韧性。哦，我有一个长官啦，80几岁啊。有一届出去应酬，你知唔知？
1: 哎，
0: 跋倒时规阵拢发烦恼啊！结果伊安尼抱来反应足紧嘅，跳起来你知唔知？擦伤嘅，伊讲啊，你是安尼在遐用啊？我都那个陈老师都拢叫我爱食这个火的面啊，三个面的面啊，又黄又食都唔差哦。啊，所以讲这个美国咧，吼，这个美国有两个医药博士啊，吼，就做那个。那就是那个。

0: 卡洛琳·迪温呐、啊，
1: 哎，迪温，
0: 卡洛琳·迪温，啊，甲咧马克·史克斯这两个伊也博士，伊就讲啊，想讲这个卡洛琳·迪温呐、啊，吼、哦。伊是煤之父哦，我是看伊研究四十几年，救四十几年哦，拢伫救患者，拢足成功诶。伊毋是讲直直食药啊倒啊，伊用这去调理，吼、哦，啊拢改善偌济，啊种无多救治，就是用西药则用者，
1: 啊拢。对啦，当然
0: 天然诶。
1: 对，当然救急一定要有西药啦。
0: 啊，又讲一句话呢，下面是健康灾难的开始呢。
1: 哦。
0: 啊，过来拄像我讲迄、那个，迄、那个马，迄、那个。
1: 马克思
0: 啊，伊讲伊就伊就伊讲啊，世界三分之一拢欠命啦，所以讲哇，病伫起未富都是伫遮啦。即摆目前呢，含大陆、马来西亚、印尼哦，啊，加咧新加坡拢会直直催我哦，大大拢爱食这个面，所以讲面可以放松。拄像我讲关三四行，关足一项啊，第关神经、关睡眠、关心情、关
1: 健康
0: 啊，啊，关血路嘛，哦，这足重要。
1: 但是足侪人唔知啥物时阵爱食咩啦，因为咱身体，咱家己嘛知讲，其实有人时啊要讲的时啊，是你唔免等家你出问题才来你食，出问题来你食已经拢有较慢啦，
2: 有较慢一步啦。
1: 好、哦、来，啊，咱家己本身爱注意，爱提高警觉，就是讲，等咱先去了了这个现象出来，你就是爱注意啊，你
0: 身体
1: 就是爱欠美啊，你就是你欠美啊。
2: 你有欠人美啊？
1: 来，有啥咪款的竞争呢？来，
0: 哦，这阿公你问这吼、個，然后听众朋友就爱听。暗时你也困起来向我叫卡金的呀、啊。哎，哦，啊，这叫卡金时吼，要挨也挨未错，无啊边有人都会警告到阿卡，啊，无你叫他们做跟个妈，
1: 对，
0: 嘴巴拢会听嘛，吼、哦。所以讲你来讲会叫卡金的时，还是会丢的遐啊。
1: 哎。
0: 啊，过来，这鸡妈妈会讲嘛呢？哦，会喘来遐啊！哦，啊，过来，你身躯那直直僵硬，都爱提醒家己，已经伫欠骂啊！
1: 你欠骂啊！
0: 哦，啊，那暗时咧，边来边去，吼、哦，哦，啊，马仔困无好，马仔个佫搞生气遐啊！哦，啊，是讲心情拢控制袂好势遐啊！啊，那些拢歹插人，哦，迄唔是讲伊人大遐奇怪，是有病欠骂啦！哦，啊，袂讲你叫卖烦恼，就家己也袂烦恼，哦，嘛是欠骂。阿伟咧，欠咩？吼、哦，偏头痛，尤其迄个一个杨博士伫美国时啊，伊载因规家伙去佚佗，开车开到半路途，我头壳痛啊，来腰酸啊，当变安怎？过辛苦都无药，啊，佮想着讲，伊车顶要放一罐深层海洋水迄个咩？佮啉咩种好奇了，好奇呢？哦，等佮厝地里研究一下，写一本册哦。人间美味，迄、那个美是咱这个美哦，金字旁美，欠美的美哦，伊就写一本册，哦，就救足济人，哎嘛，伫美国滴行医嘛是拢开药局嘛，你要看病嘛，干嘛拢对推荐食美，美你也食食对不对？镜头无好诶，吼、哦，啊再去用检查对症下药，啊再过用美来调整安尼。
1: 哦，
0: 啊有个人为滴食血压的药啊，
1: 来对，
0: 啊拢控制袂好势啊，那拢大家拢会好势，我那袂好势。你都欠美，所以你袂好食。哦，所以讲你火药嘛，控制袂好食。火药诶，有我爱食，啊，这个面嘛更爱食、哦。
1: 对。
0: 啊，有人吼、哦，过去我都毋捌遐疲劳，啊，最近那直直疲劳，吼、哦，啊，人讲啥拢听袂落，吼、哦，啊，记得嘛是减腿啊，减肥啊，这嘛是你欠美爱注意哦。
1: 哦，来，我咧讲，暗时你困会叫卡筋啦，吼、哦，啊，会安尼，有含你诶脚底会疼迄东西哦。迄拢是已经咧切眉啊，手底筋膜炎咯，迄是你眉拢肿已经无够啊，会歹困的人，情绪较歹的人，有症的人，较到偏头痛的人，你绝对爱食。过来有高血压的人，我跟你讲要稳定啊，要稳定，你眉绝对袂使欠啦吼。人做好疲劳，常常去用啥？去用按摩。啊，就这样咪来用廿零咧，我来讲两点钟，
0: 过
1: 来就搁定个壳啊。哦，你就是严重车眉啦，吼、哦，过来，你会记哩，有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唔能讲，我都掉掉啊，你更加爱保养个好势，因为你是严重车眉，才会带着这个新陈代谢症，哦，所以你爱更加爱食，过来吼、哦，迄、那个我来讲哦。人啊，迄、那个不是你袂记你担，袂记你使啦，哦，迄嘛是拢车眉哦，哦，拢是车眉。外国人已经我都

0: 你听你讲奇怪，咱外国人是较惊死还是安怎？南南唔捌登，咱台湾人拢都等到出代志啊，研究到遐才开始要来甲保养啦，对不？啊，咱人未使，这未使。当然啦、啊，有博士嘛咧解讲，未使甲当作药啊。但是你若有病时，你爱去看医生。等来了好啊，你一定爱食这个天然的矿物质来调理你的身体啦。好、哦、来，好、哦、啊，即咱即个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问一下，甲博士请教一下物件，讲足侪人拢想要听讲，咱人体体内五脏六腑内底。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啦，哦，对部位需要这个酶，咱来请教谭博士啦，哦，来。
1: 好，因为咱每一个人吼，很多拢是这个细胞组成的嘛，
0: 对，
1: 本来当然是细胞六十兆的细胞，哦，就啊才变作咱的组织，哦，组织嘛，吼、哦，啊才变作器官，哦，啊器官了嘞，哦，才变作咱的身躯，
0: 对，
1: 啊所以讲六十兆拢总需要酶。你若无酶，对不对？就没有生命。所以呢，人讲酶是生命之酶了。你的健康要够酶，酶一定要较高哈。
0: 对对对，
1: 你的就叫细胞。哎，在咱身躯都会上重要。第一，你肝脏12%，啊，你肝脏12%无够，第10%是对不对？肝的发炎啦，啊，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啦，哦，要修复细胞嘛，无多，啊，要营养要甲分解合成嘛，无多，所以肝脏12%。啊！你若买补买补这个酶，你肝脏哦，机能
0: 早晚会出代志，
1: 渐渐会就是退化去哦。啊，拄只阿峰讲过，咱的肌肉内底27%哦。啊，你若要提起无多，你若低20%内吼，遐酸遐甜，都定定去用按摩，定定去用讲哦。有滚牙滚牙滚，你家讲个呀，你吹打黑啊哦，还是讲用迄对呐，刀啊斧啥物斧刀，嗯，你个切去啊。啊，我用爱的啊，哦，迄拢暂时尔，所以你身躯肌肉已经伫欠酶，哦，啊，过来你的骨头，哦，
0: 上大，
1: 上占上济迄个酶哦，你骨头，咱的骨架，你看206地，哦，你也唔敢搞真歹势，骨头袂定袂软，哦，啊，佫袂软溜，哦，所以68的骨头，那要用，唔是加定了，啊，会定佫会软，这是你的骨头，哦。那个68%，所以讲你那低68%，容易骨质疏松症啊，骨折啊，是讲那个韧性无够，吼、哦，未堪削，未堪要弄的，吼、哦。啊，回一趴，回你一趴时呢，伊滴救急用的，救急，吼、哦，你
0: 哦，救急要用的啦，
1: 啊、你需要你细胞都会需要，伊去给供应，啊，你那个骨头需要，伊嘛去给你支援，哦，所以讲这个一趴未使想无够，所以拄只讲。肝12%，骨头60%，肌肉27%，血1%对不对？啊，你若控制不好是对不对？也引起千变万化，哦，那百病丛生，啊，都哦疾病缠身是你的痛苦一生了啦。
0: 哦，所以你那边身体要健康，我跟你讲，你爱卡食啊食五合一的活性的酶的啦，哦，爱卡过来吃的啦。咱人其实啊，真济物件，你咱的身体内底啊。你按怎补充就补充未够啦，和你想未够的物件，你伫食平常时，吼、哦、像拄啊一个阿姐啊，这个占大志你讲啦，伊讲其实伊较早吼，病院啊诊所走未离啦，我讲是安那，我都奇怪咧，都等下感觉遐唔对，啊无就遐唔对啊，吼、哦、啊去医生。去到像我较早阮母安尼啦，去到甲你煮两煮一下食，讲好啊啦，
2: 好啊啦，
0: 两工就过来啊。我阿你先啊，刷十遐济，
2: 伊就
0: 只要唔知啊。我阿你讲，甲尾啊，伊开始啊，来咱遮听到朴叔你讲这安尼了，伊讲我甲试看卖啊嘞。早暗两粒安尼遮，伊讲第一人精神的感觉较好，真正有感觉嘞。第二人路你行路
1: 行远，
0: 较袂喘，过来迄个脚较袂酸。哦，伊讲真正改善足济。啊，较早遮毛病就是。伊食饱都两三工，都爱去病一抓；两三工都爱去诊所一抓，就是拢因为这小毛病。人未感冒，伊就对人咧感冒啊。哦，人未感冒就对人咧感冒啊，不是身躯感觉咧神叨叨、软胶胶，都安尼提，无迄个精神就对啦。伊开始食了，身体啊开始咧修复，我讲迄叫做咧修复细胞啦。开始你好的时阵，你敢无感觉你即马无咧注射？伊讲。 哦，开始吃这个，现在你没说。

0: 我无想到呢，两三年唔捌煮着食。好来，我阁讲一个作实在的啦吼。男人啊，有当时啊无困中昼，头壳会痛，引起偏头痛的。你这个糜，你一定爱吃。你甲补充我到这个问题，你久月深就会改善。我跟你讲啦，偏头痛卖搞偏啦，除了食止痛剂以外，剩的拢总无法哩啦。哦，剩的拢总无法哩。你糜脑你吃，咱台湾的止痛剂啊会减食足济。咱台湾止痛剂是敢那是。台湾食上大的量呢，世界咱食上济呢，咱两行世界食上济，你敢知影对两行？
1: 你食九亿万粒，
2: 对，较爱困
0: 嘞。对，咱台湾人就是止疼甲，哎，都安眠药啊，咱台湾食世界拢排第一名的啦。
1: 啊，所以肝无好，甲血脂遐济多
0: 滴。血脂甲肝无好，嘿，就是对遐来的呢。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唔免阁考虑啊哈！哦，来，按照咱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下一点钟，咱只长辈时段，正阁好了听，听讲明要咱要安那食，只我都大家咱要爱效果啦吼！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欣赏一首歌，詹雅文所唱的吼，阿母的手。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嘿，这栋这栋是母亲节的特别栋，咱只好推出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好，来，这个咱的五合一的西德美强孙，好，一盒内底是六十粒，好，六十粒。阿峰跟你讲，我用的是正美国诶，这个专利的叫做无水柠檬酸酶。好、哦，伊是柠檬酸酶。好、哦，一盒咱的优惠价是2800啦，两盒爱5600块嘿，爱5600，我同款无甲恁起价，优惠你话者3000块，好、哦，优惠你3000块，好、哦、来，好、哦，所以咱这中辈时代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你今仔去电话只要靠通破输啊，今仔去来啊，是不是甲优惠者，两盒3000，
1: 真歹吼、哦，
0: 哎。
1: 中东的战争增加吼，
0: 对，
1: 增加系列的啊，咱的这个世界嘛，拢系列的呢。
0: 哎，
1: 尤其咱台湾这企业嘛，
0: 哎，
1: 那个中东战争吼，那伊美战争啊，
0: 哎，对，
1: 咱的上游啦，遐个塑胶管啦、塑胶条啦，
0: 哎，对，
1: 哦啊，原料啦，拢就要起价呢。
0: 哎，
1: 嗯，咁好咁好，过落来，
0: 买啦，
1: 啊。
0: 咱我来讲，咱有那同款，
1: 因为彭方主任这边跟你讲呢，
0: 哎，
1: 讲咩起价？
0: 卖啦卖啦，卖起啦，要起价后动的啦，这边母亲节特别动啦吼，这边卖起啦，好卖起。啊，我来讲，如果讲当然啦，啊，我做生意我不爱讲，啊，我来无，你都那有在了，吃着比咱这支柠檬酸梅更较好梅，更较侪钱你都爱买等来吃。较高，我跟你讲，你的毛病、小毛病、大毛病会渐渐改善掉的，这款会真有效啦。吼、哦，至目前为止，恁拢会使上网络甲看，什么酶上好？柠檬酸酶，一个酶带三个字，带三个酶，那个
1: 分子结构
0: 是有三个。这你对一支有法度对到的，吼、哦，要无一支对到的啦。这吃一粒。卡呀！你外口买食十粒啦，吼、哦！卡呀，外口买食十粒。这是我跟你讲，阿峰卖这支卖卖十几年啊，是单伊单纯了输讲，真正咱也较想较详细。是安怎你会闭格？是安怎你会歹困？是安怎你的骨头会骨质疏松症？是安怎你会惊袂远？是安怎你会喘？是安怎让咱别人都未去生生遐有诶无？你去生，你严重车咩？你是安怎糖尿病？啊、哦！恁会使去看严重车眉，40%拢是严重车眉引起的。你想来尿酸嘛是同款啊，嘛是严重车眉啊，对不对？
1: 系统无好啊，
0: 系啊，你的系统无好啊，就是爱用这个矿物质来甲你改善。来，我即卖讲一个案例哦，咱即个爸母啊听。哦，即咱台南一个曾大姐啦。骨质疏松症去检查，医生甲讲了偌济二点五啦，负二点五哦，
2: 哇，严重、
0: 哦，迄足严重的啊、哦！
1: 未可比塌掉呢？
0: 伊甲我讲哪呢？啊，我钙食足济呢，我啥物钙都食呢。人讲无好吸收，无好吸收钙，我都去食，但是便去检查拢安怎？
2: 无够
0: ，都是欠，都是安怎？都是骨质疏松。
2: 嗯，
0: 你听无？我甲讲阿弟太，安尼你要食啊济咩？伊家一项物件有种出来啦，啥物物件你知唔知？
2: 结石啊，
0: 大结石啊，大结雕，大结雕，伊为何止不是做你结石啊？我甲讲你食安尼唔对啦，我甲讲你互我骗一届，纯博士介绍的这個，吼、哦，这用台中荣总前干细胞主任医师陈福洲教授啊，是强力推荐的物件呢。伊，我讲你食看卖啊咧，甲食看卖啊咧，有耐心，伊介照常食，拢搭配美你食。我甲你讲，过半年了后，敲电话来，你讲阿翁食半年啊啦，去检查啦，骨头的迄个叫啥？
2: 激素。
0: 即卖超要拍病啊啦，半年哦、喔，就要拍病啊，代表伊骨质疏松已经骨部入去啊。钙质食到有吸收啊，啥物嘅功效没啦？过来第二样，伊讲有对对安那，未结石啊，啊未结石，我打都提掉伊啊。伊讲啊，你嘛是我甲讲其实啦，无人会甲你讲这啦。你要食钙，一定要有酶， 运命伊会当强力帮助你，甲这钙全部吸收掉了。啊，佮甲你唔是甲吸收哦，要佮互你带咱的骨头内底有法度生成骨浆胶离来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婆叔啊，两罐三千对无？啊，今仔无钱借。
1: 好啦好啦，
0: 加送一罐啦。
1: 好啦。
0: 好来，
1: 莫批给爱送啦，
0: 然后卖批给，搁减搁给你送啦，哦，好不好？来，
1: 啊，叫母亲节快乐，然后
0: 母亲节快乐啦，哈，哎，我跟你讲，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000块啦，哈，优惠你3000，啊，你注意听好嘿，你若买四组的哈，3000的，我送你一罐倒手芳的天然的洗头毛巾，哦，你等于洗看卖啊嘞，我会当跟你讲，洗过这罐的人，大家都好了。进口也对这袂对，进口也对这袂对。你连讲啊，你若洗了要买哦，我还讲去对买，无俗道理啊。吼，我这厂商赞助的哈，小组的送一罐哈，啊那大组的3盒3000，六盒甚至6000块。我先跟你讲的哦，嘿，干那即栋呀，后栋可能就是起价啊啦，这绝对会起啊，吼，这绝对起来。后咱啊6盒6000的，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玻璃，送两盒玻璃啊！安尼拄啊几罐？八罐的西德美强生，八罐，因为你6000块来母亲节，吼、哦、母亲节一定要有妈妈皮肤会水，腰纹会白，啊，过来皮肤会较白，较袂暗沉，互你较更新咧。行出人讲80岁看起来，咱60岁。阿峰上这绝对超过这个价值来，这个
1: 阿峰啊，哎，佮记者讲者，迄、那个
0: 抬头纹，
1: 嘿，将军啊，
0: 将军啊，调戏哈，来，我来讲，上一上，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的这个精华液，这里飞龙机顶的免税商店，一罐卖超5000块，高级未？好、哦，正高级的，你一般包的公司嘛买袂到，干那飞龙机顶有当免税店有当买啊！这大组才有送哦，嘿，小组绝对无早就送啊！小组就是送你洗头毛巾，大组送你一罐冰川，伊这冰川蓝宝内底一点拿拿的啊，迄讲是阿尔卑斯山千年的冰川内底将提到的物件，足高级的啊！来，这送一罐啊，0800-3189 电话起来警察齁，刚才这栋而已齁，刚才这栋而已，后栋咱后栋绝对起价啦，这是母亲节咱去争取来特别优惠的一栋啦齁。啊，这栋要怎麼吃啊，博士？
1: 你若严重的齁，就早晚各吃两粒啦。
0: 齁，早晚各吃两粒，严重的。
1: 啊，若睡不起的人齁，每睏进前2点钟，
0: 嘿，
1: 加吃，
0: 一边碗两粒，
1: 嘿，太紧张啊！那保养你都暗时吃两粒多，
0: 吼，暗时加吃两粒多，吼，安尼知无？你若保养诶，就是暗时加吃两粒多。
1: 啊，你啊慢性病，
0: 慢性病，嘿，
1: 早时两粒，暗时两粒，
0: 哦，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如果你都感觉我都足够疲劳、足够忝、毛病足济，吼、哦、啊。小病不断，你会记哩？你就是早唔拢两粒。其实阿王甲你讲啦，你像我就对啦。我长期以来，我就是逐工拢食4粒就对啦。早唔拢各两粒啦，我拢各两粒。你有你食假的人，绝对爱食这样、
2: 啊。啊，这种诶，这会当含西药合作诶，啊，爱离开。
1: 这无要紧，
0: 这无要紧，
2: 含西药无要紧。
0: 好来，过来，恁有一个，恁足侪人拢阿王啊，我保健保养品食足侪。是安那？你家人讲做好，我是安那无感觉。你就欠骂，你没有感觉，对不？真正，
1: 食第三食秋天无感觉，
0: 对，
1: 你无骂，
0: 你就是无骂嘛，
2: 无骂错啦。
0: 来，咱的西德美强生啊，内底就是无水柠檬酸酶，吼、哦，无水柠檬酸酶，
1: 加咱的水溶性海藻钙，
0: 够水溶性的海藻钙，
1: 水几个水的油啊，几个老瓜哦。被老一片的串，
0: 哎，对哦，
1: 你那个吃的变做电解离子，
0: 哦，电解离子，离子，哈、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囝仔卡好嘿，电话囝仔卡，这是母亲节正推出的一档啊，特别档，0800-3189，
2: 0800-3189。

0: 09。
1: 我来讲哦，我希望讲大家提好掉，因为这栋做了了，可能爱浪足久啦，哦，可能爱浪足久，才有去推出。啊，这退转，你食任何产品拢总会使教你食，这是第一点。过来第二点啊，你注意听下，你老你食西药唔免人，哦，免人直接。直接就会使食，吼、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啊，吼、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啊这你若摕到，真正是你福气，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啦，吼、哦、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你身体感觉全毛病，尤其我有听足侪人吼，年岁侪拢安那，拢会救卡紧。拢会救下紧，你甲食看卖啊咧，绝对不要你会学落的啦，绝对不要你学落。啊，恁我来讲吼，因为电话作者，你卡起来的时候，你叫我养一时啊，吼，叫我养一时啊。来，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09，0800-318-0009，来。你注意听好嘿，你若做个行路平平喘的吼，你爱较骨拉食嘞，吼你爱较骨拉食嘞，过来就是你若去检查，你的皮、你的啥、你的骨质密度足低人，农夫的你更加爱食哈，你更加爱食，你到下早时不管你食任何物件，你拢会使随时会使食的物件啦，吼我你像我人工食能。博士讲，若无创啥食两粒，我唔捌咧食两粒未，我拢固定食四粒。
2: 因为伊是一个快乐的荷尔蒙，阿明，所以讲阿峰，我唔拢在时。
1: 我拢在时要食啊。对，
2: 爱处理。
1: 对，未使叫我放空伊。我讲你就是早暗两粒。啊，你老你食西药，有当时啊讲，人你去予医生看，我人朋友去食去食都拢了了，你食都感觉，是安那我食无感觉，因为你未吸收嘛，对不？你未吸收嘛，你未吸收，这你就爱食，好，你就爱食。你长期你食安眠药的人，我讲你唔能去食啊。你食到尾你安怎？食到尾你会老人痴呆，食到尾你头壳空阿眠，我无骗你。你这个物件较过来食嘞，咱是暗时歹困的人。
2: 你都早唔食，哎。啊！
1: 阿面要渐渐掉去，嗯，哦，渐渐掉去，哦，这作者案例的人食这个物件，大家学了较得志啦。好、哦、啊，我跟你讲，恁拢会使上网络去搞啊比较哈。阮的，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恁的少年人啊，看到讲对人你买什么一个药房的买什么买，你拢会使叫上网络比较，阮的叫做柠檬酸的，
2: 无水的，
1: 哎，无水的，温哦，阮这是做温定的，后来你叫伊去你查看买下来了，你将来吃，我跟你讲啦，我自开始啊，纯博士甲纯。但福州教授叫拜，讲爱推广来，吼、哦，比如咱爱救人，这真正咧救人诶，吼、哦，这组物件真正咧救人诶。伊讲咱台湾人就是这个概念上过少，所以你甲看咱的病，你看满满诶人是安怎，唔相信你叫伊食药膏，补充个足，遐个人啊，会来减少去。你都无代无志，你无创啥，你未去病伊嘛，对不对？吼、哦，你。等于卡过来个食嘞，卡过来个食嘞。你常常咧食止疼剂啦，常常咧食这个消炎的剂啦，爱困药啊啦，卡会救筋的啦，足底筋膜炎的啦，哦，这你逐天啊，早暗两粒安尼个食。哦，我就跟你讲，我嘛无啥毛病啊，但是我唔捌停啦。
0: 你看，
1: 我唔捌停。
0: 张记有一个小姐，卡来讲吼，伊迄、那个。伊迄个脚的小腿，
1: 好、哦、小腿，
0: 小腿嘛，对吧？哈，伊讲安尼检查无毛病，但是迄个吧，迄个拢会疼，
2: 丢嘞，骨疼啦。
0: 伊讲十外年食，要食足济拢食无效。
1: 我来公司，

0: 客官方 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早
6: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克，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参政人》节目。

0: 船是为不如意，你叫你会快乐就好，这里欢喜你即将完掉意义。
1: 人啊，健康挂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七龙啊，所唱的吼温泉乡的暖歌，有需要服务，电话加个金卡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0: 来拍摄都要叫砸掉啦吼、哦！来，这个咱啊有需要阿峰阿华为你服务的吼、哦，你电话更加卡好些。啊，我跟你讲，我都要我含朴素你研究啦。伊讲其实这个物件会样子啊，卖去讲要食什么毛病啦？因为这本就是咱人的身躯需要一种矿物质嘛。哦，伊会当参，你有食这个物件，伊会当催化咱体内八百几种的激素。你免惊毛病会啦来，人若无加速啦未叮当，代表你的生命结束啊！
1: 我都去修复，
0: 我哎，对，我跟你讲，你讲感冒啦，感冒第一个影响的就是咽喉跟咱的气啦。你药啊吃完，我感冒好啊，其实还未好呢。你的气还搁咧受伤呢，你都爱赶紧吃啥？吃咱这个类催化加速类修复你体内。受伤，是受伤迄个所在嘛，对不？
1: 你困肝都直直去来修理
0: 啊。对啊，对啊，你困啊，你的肝是你做安亏呢，无你休困呢，伊会去看你对今仔日对去受伤着，伊会去甲你修好，安尼真有效呢。啊，你若无这个病就对啦，我甲你讲，你的毛病这项还未好，那项就过来啊啦。
1: 对。
0: 吼、哦，会毛病会不断
1: 啦。
0: 不
1: 少食迄个 D3 啦、K2 啦，酒店不灭都嘛不好。
0: 吼、哦、吼，安、尼你听无？有人讲到 K2 啦吼、哦，这朴叔啊，你讲到这我才想到有人甲我讲，我冇有你食 K2 呢。
1: 你都不灭。
0: 啊，你无灭都无好。嗯。

0: 你都无眠无熬，
1: 嗯，
0: 哈，好不？所以你会记哩，你要食任何产品，你家己感觉，哎，阿峰啊，我感觉人你讲你食啥，食这个，食遐做啥，食遐做啥，咱讲上简单嘞，叶王四德，哦，是安怎？你食安怎食？唔，人讲对外好用，我是安怎太无熬？我跟你讲，你都无啥，你都欠啥？你都欠眠嘛？你都欠眠嘛？
2: 眉毛说是开不
0: 开，对，
2: 伊给你开啊。
0: 眉就是等于咱规身躯所有的器官细胞的一支锁匙啦。后尾讲一句话歹听些，你物件食来到遮冻掉了，袂当入去啊，伊会去给你开哦开啦，哦，你这个物件入去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这对甲唔对，这个足重要啦吼。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朴树啊，伊会佮咱做较深入，甲你解说咱人身体。欠的会引起偌济种的毛病。过来，你咧食物件，你拢总无感觉，你家己嘛唔知。是安怎？你一世人白白年岁遮济，你诊所病院走走袂离，让别人食饱用用，待咧厝内，你又罔听电视，罔看啊，用用来罔爬山，罔运动，你无法度，因为你都讲讲一句话来到走病院、走诊所，你都无时间啊，对不对？你到这时间拿去运动，所以你的身体会愈来愈歹啦。吼，来。咱来欣赏一个歌咧吼，这红地来，我来找一首啊吼，较老的歌咧吼，流浪的人生。来，咱来欣赏这新娘悲歌啦吼，这原主唱是文夏老师啦，后来咱来听歌嘿。

0: 来，新娘悲歌哈，这文夏老师为咱所唱的。来，咱陈博士啊，咱讲实在啦吼，你看拄啊一个陈大姐伊在咧讲啊，伊讲其实啦，伊食甲遮济岁啊，八十外，暗时咧困啊，救卡筋，救甲足艰苦。啊，若讲着救卡筋，我讲你听吼，我唔捌。一家阿华咧甲我讲，伊救卡筋足艰苦，我实在无爱相信啦。哎、啊，你一阵啊吼，唔知创啥，迄阵啊咱敢那面欠血，我都较无食。我真正哦你啊，我只在救卡筋是疼啊，甲实在是，伊讲哦，伊是去学这个救卡筋安尼个甜几十年的啦。少阿你食，只听这啥物拢总食啦，吼、哦、啊啥物？这你讲医生开一种啊，什么神经的、什么舒缓的、什么好食，嘛拢做无效。我甲讲，其实救下筋这足简单的代志啊，你就这个食。人伊讲伊安尼开始食吼，开始食，甲即马已经两年啊，唔捌去救下筋过啊。过来，伊刚才讲一句话，八十几岁啊，白白出去运动就对啦，要爬山无输人啦。伊讲真正有差啦，骨头会较软 Q 啊，骨质。绝对也保持掉嘞，好、哦，所以这个物件，每一个人，我都甲伊讲，大大细细的囡仔，咱只要是人，都拢爱食，含宠物都会使食啦。你爱知呢？有人讲啊，阮家也无饲，你爱知呢？咱台湾猫啊，去年讲饲猫啊，124万人啊，全台湾出世的人无超过100万人啦。哈哈，你看卖啊嘞，
1: 哦，猫要骗
0: 他，对，哦。所以啊，我跟你讲，其实咱这个物件，人会使食，
2: 动物嘛，
0: 也会使食，但是动物食较少。
2: 我朋友讲提咱这個，
0: 嘿，
2: 卡个个拍食的话，猪肉个又弄一清丝丝，惯的吼，植物啊，
0: 哦，啊，系啊，系啊，叫做水。
2: 阿公，一日去阿爷咖啡看嘛，讲，哇，阿咖啡那个，我晓得咧，青绿绿咧。
0: 对，嗯，哦，植物嘛会使用啦，哦，而且真正我跟你讲，其实。我在这几年啊内底吼，潘博士因只个，吼你我讲亚洲咱嘛有团有一教授啦，咱伫咱的团队。

0: 嘛，哦，朝阳嘛拢有嘛，对不？中兴大学内底嘛拢有，
1: 虎尾，
0: 嘿，虎尾，苹果大，嘿，
1: 台东大学，啊，个那个华联的慈济，
0: 拢有，拢有，有足有名的教授，伊也博士来伫咱的团队咧研究这个物件啦。好，所以我咧跟你讲，这支产品，我敢跟你讲一句话，你看迄个纯。但夫只有教授啊，伊家为了这啊，伊讲其实真正爱推广啦。
1: 伊成立一个协会呢，
0: 对哇、啊，然后伊先成立一个美协会的嘛吼。伊讲诶，但夫只有教授退休啊嘛，人伊咧讲哦，伊咧我咧做节目的时阵，伊咧讲真正爱推广啦。台湾人身体若要健康，真正这支产品每一个人都爱吃，啊，你食对噶唔对？来，这个朴叔啊。咱来讲咱这个专利的活性的酶啦吼，伊到底有啥物款的功能？过来，咱拄好咧讲，咱人啦要，咱人体内加速啦要行，要会运作会好势，绝对袂使欠这样物件嘛，
1: 对
0: 不？来，好、来，咱有啥物重要功能啦？吼，来，
1: 好，这个咱吼，我再讲较实在吼，那讲个大家更加了解，唔是我实在啦。切面吼，会惹足侪代志出，会疾病啦。哦，尤其你的细胞，哦，细胞内底面啦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都无多产生能量，
0: 都无多产生能量。
1: 啊，你血液呐，讲无够的时啊，着血液面不足的时点着，你的神经系统、甲肌肉的系统会出问题。哦，
0: 过
1: 来咱规身躯的这个人体的系统面啦不足，对不对？慢性病产生
0: 哦，慢性病就开始了来啊！
1: 所以我跟阿翁姐你讲哦，人诶，补足美，人生更美，身体缺美，体内液都足够发炎吗？哦，啊，佮出一挂问题对咧。哦，跟我跟阿翁再多过后，大家了解人体内缺美哦，美不足的时间就会引起一颗七系统哦，这一颗七系统的这类虎三颗。哦，妇产科是对不对？就是讲女性啦，有人是未怀孕，我这救足多人啊，未怀孕呢，食这食到怀孕，啊为爱流产呢，哦，像讲我这迄个江董，去问当时讲，要死啊，我早见吼，第一胎搞生一个八八百克，啊这边喏，后摆干袂当过生，我讲伊欠面，我资料拢传去，哦，我的陈汝州教授的资料，我嘛拢传各地资料拢传去看看。怎会？你早间去食，即咩生个足健康嘅，一个囡啊，吼、哦！所以讲，你若唔爱食，生过轻嘅囡啊，吼！啊，过来，产后期会忧郁症啦，我唔知。产后忧郁症，我即个离婚咧，就是欠咩？你无食，先生唔知。哦，迄个太太发脾气，足够发脾气，哦，啊咧，人啊咧，个老东老西，咁咪就离婚，哦。所以讲，即个咩嘅重要性，我咱咧对于即个系统来讲。这个系统心血管的问题，
0: 心血管的问题，嘿，
1: 有诶，少年的你话面无搞，伊唔知啊，去唱歌、爬山，啊，就心肌梗塞掉。像我同学吼，伊爱读中医，阮读西医，伊爱读中医，迄嘛是一间药厂的厂长，
0: 对，
1: 迄个昨昨日心肌梗塞掉，
0: 我
1: 欠面啊，
0: 欠面，
1: 我讲啊，一定欠面，无多。哦，所以讲这个面来讲，这个、心血管的系统哦，容易心肌梗塞。啊，过来走路做个皮皮喘，像一个菜主位大楼的主位啦。大概呐，你要去爬山采油草，哦，迄、那个团队当拢无多，拢无一何一对呢？对袂着。啊，这来嘛问我，大哥，哦、我去采油草当拢无对呢？啊，安怎？我拢对人袂着，心脏皮皮喘啊。
0: 哎，对。
1: 我就都提这个面回家，食了对不对？吼、哦，去别看我三面来啦，所以即摆拢有啲参加，无本地人拢唔爱参加啦。
0: 哦，
1: 即、這个心脏嘅问题。
0: 好、哦、来，
1: 啊过来泌尿系统，
0: 泌尿系统嘿，
1: 泌尿系统来讲对唔对？会有气结石，啊会膀胱无力，
0: 对，
1: 哦，啊是讲迄个膀胱过动症，迄都是欠咩哦？哦，啊动不动就泌尿道感染啊，啊但系定感染去大便医对唔对？都要做抗生素，做七天呢。哦，啊，你来个讲咩？你泌尿道较未感染，
0: 哦，
1: 较未结石啊，哦，啊，过来新陈代谢，新陈代谢问题，那无好咧，体重直直堆加咧，我啉水，吸空气，啉水就大块啊，
0: 对，
1: 代谢不好，
0: 代谢也无好，
1: 哦，身体重直直提升嘛，啊，过来，大家都疲劳。

0: 大家都疲劳，各困未起，各要骂人，哦，阿我那吃未落，哦，这嘛是拢新陈代谢
1: 问题。拢新陈代谢出问题啊！
0: 啊，天风，哦，是讲这个糖尿病，哦，我来讲直直强调，你欠骂，40%糖尿病拢是欠骂来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啊，过来迄个精神系统有人无好，目睭皮会错，你食有偷哪只无啊？人家讲啊，你做啥？又叫受灾，破病都无人知，其实是缺镁啦。
1: 哦，原来目睭，咱的目睭皮会错，那是缺镁来。
0: 对对对对。哦，啊，过来，咱压力直直来，压力荷尔蒙直直造出来，嗯，你嘛是缺镁，你每只都快乐荷尔蒙都造出来，都无问题啊。哦，啊，过来就是消化系统会较爱闭结，免疫个只嘞，都较袂闭结咯。哦，阿会是大人，拢事先拢系未大人。我你食饭乜食啊紧哦，其实唔是食食啊紧，定砸掉去啊，就是你欠命，你迟到，连忙迄个润滑较无好，
1: 然
0: 后迄个蠕动推动较无够咧，要吞就塞过来塞过去，哦，
1: 啊，较会砸掉的人，那是因为你欠命啦，
0: 哦，啊，有人肩开头蛮硬硬的。哦，坐咧，那你讲话还是该坐，他们害来害去，比比表表个呀，哦，起码拢欠命，要吃了就练去啊。
1: 哦，来，嗯，今麦来，我来请教朴叔啦，因为我讲今麦台湾人啊，啥物病拢总会当倒倒来，都、就是叫做新陈代谢，新陈代谢，啥物叫新陈代谢？糖尿病嘛，
0: 对，
1: 痛风嘛，尿酸嘛，嗯，这个大火嘛。吼、哦，拢属于新陈代谢嘛。后、哦、来，镁是安怎，伊会当帮助咱人体提高代谢，并且而且够一项哦，伊会当甲你到控制糖分哦。
0: 因为你的迄个细胞内底有立腺体，
1: 立腺体对，
0: 你食一寡营养，你无免去甲催化，
1: 吼吼，
0: 甲催化分解合成对不对？代谢
1: 对，
0: 人就大好啊，
1: 代
0: 谢不好啊，
1: 代谢就歹啊，吼、哦，所以镁啊。足济人拢有，我相信唔免阮讲伤济啊啦。较早阮一定爱负了解水，即卖其实唔免啦。即卖足济人，你对咱咧行嘛，人对咱咧行嘛，拢已经有人足济人咧讲这个物件嘛。啊，你即卖就是讲查理啥，查理咧伊一个，你这是一个酶，还是三个酶啦？
0: 啊，嗰啲配方对唔对？
1: 对对对，
0: 我来。个干细胞诶，内底有迄个 SOD 四丝藻
1: 对。哎，对。
0: 那个 SOD 哈、哦，嗯，抗氧化有30,000多单位呢，敢让我甲讲。
1: 哦，对对对。
0: 啊，咱人每一个人都身体细胞，有会水，中和氨基酸也无抗，咱冇甲抗啊。
1: 咱冇抗，嘿。
0: 对啊，哦，所以讲我来讲，四个案例。
1: 好。
0: 有一个妈妈哈、哦，有三个囝，哦，啊，到尾啊，带三个囝带到尾啊，吼，个性拢。足够安尼烦啦、操心啦、啊、吼。
1: 哎、
0: 喔，我听到这个听友甲介绍，讲起咱这个活性酶对不对？我吃了呢，有改善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青岛来个台湾，青岛这里
1: 小姐，青岛
0: 来个台湾时，我听我演讲，讲过对不对？讲伊拢闭结了，佫困袂起啦。哦、喔，啊讲演讲煞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提我吃，迄名就讲困就好困啊，演讲好就敲电话来，哇，我真袂做好困。吼、哦、啊，毕竟嘛，拢甲解关
1: 啦。对啊，因为我讲，我的感觉啦，那你歹困的时候，你甲一边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一边甲食三粒，人的肌肉会放松有无？人就足好困的。
0: 无啊，个脑部褪黑激素会造出
1: 来，褪黑激素会造出来。
0: 脑呢，又够降起。
1: 嘿，对。
0: 啊，个天因为讲一般性有高血压，啊个更年期，哦更年期障碍，个困未起啊，甲食三更过拢。拢个改善过啊，三更就拢改善了，困都困得起啊，血压就免清管了，对不对？
1: 对。
0: 哦，啊，更年期伊就较别讲咧，烦啊，迄、那个肉潮红啊，啊，过来扎红啊，扎眉啦，这廖老师啊，伊拢两岸拢爱走来走去、啊，
1: 对对，
0: 两边都走啊，哎，有压力啊，骨忝啊，哦，啊，伊讲哦，大哥，无这个眉，哦，我真正无这个眉来陪我，我真正足忝，佫困袂起，这就甲解决起啊。
1: 其实我阿你讲啦，哈、哦。啊、这栋咱搁做嘞，真正爱等真久啦吼！啊，我甲你讲，镁啊，伊会当，我相信恁拢听作这样镁，就是你帮助咱身体的加速的助手，你听无？催化加速嘛。哦，你甲像朴叔拄啊，你讲立腺体，你都无甲无镁咧，甲催化都无效啊。
0: 对啊，
1: 对不对？你无镁，对
0: 哇、
1: 啊？你有咧，你都游离啊。你都不会，
0: 不会切的，
1: 都不好啊，对不对？

0: 变成会无材料，无材料行啦。好来，这个酶啊，伊也当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吼、哦，拢需要酶，吼、哦，两种酶拢来啦，一种就是消化酶嘛，
1: 对，
0: 哦，佮一种就是叫做咱的活性的酶嘛，吼、哦，过来，咱大家拢知吼，是安那糖尿病遐济，足济人唔知影讲囡仔，咱台湾的囡仔、哦。各小各中的囡仔得糖尿病足济哦，有够济济哦。
1: 你含身卡落落落，拢
0: 吃饮料啊？对，就是我咧讲，咱台湾拢总共两万几斤的迄个你卖饮料的啦，摇杯啊，迄拢藏果糖呢，迄拢藏果糖呢，迄是真正，你唔得糖尿病较有可能。我来讲，我住的所在叫东山。我台南东山，我唔是住东山市内哦，我是住咧东山山底，山的内底。较早阮遐要出来东山哦，虽然是阮啊东山区的，但是阮遐要出来东山，路啊足歹歹。迄阵阮闹即个豆菜面啦、啊，哦，透早食一粒面，早顿就袂歹。阮囡仔时阵，敢那是无人咧卖豆奶。无人去卖馒头，无你食即个现代化，即个什么咧 A 粗 A 疲劳的这，吼，什么咧用迄用啥吐司，我唔捌食过迄啦。即卖来，我咧讲，阮山内啊，你食摇摇杯啦、炸鸡啦、什么超商啦，逐间都入去啊，佮较山区都即个物件，所以我讲。糖尿病真正惊死人！啊，我跟你讲，你若爱食这类物件的人，你拢爱注意听，更加爱食咩？更加爱食咩？伊会帮助你加速甲这，
1: 对，
0: 伊会加速帮助甲你分解，甲你代谢掉。好、哦，所以咱这个酶啊，伊帮胰岛素做工课呢，帮胰岛素做工课呢，要改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胰岛素是负责把咱的血糖啊送入去咱的细胞做能量啊。
1: 对啊。
0: 咱人无糖袂，为人啊，咱如果食甜的，人无糖袂叮当。嗯。同款意思，含你咱含咱的车同款，一台车你也无加油嘞，伊袂叮当。咱人啊无甜的，同款袂叮当嘛，对不？
1: 嘿，
0: 袂使伤济，迄度开始啊吼。所以你若酶不足，细胞对胰岛素就无感觉啊。未敏感嘛，哦，未敏感就产生胰岛素的阻抗，你的血糖就歹降落来，脂肪就会积在咱体内，哦，脂肪就会当
1: 就积掉
0: 了，
1: 哦，
0: 对，所以酶啦，加补充有足胰岛素效率较高的，血糖会较稳定，代谢会搁较顺畅。啊，我咧讲，你若做爱食甜的人，哦，你若做爱食甜的人，为人是。好嘞，咱讲在为人你处理吼，你甲泡茶用功哦，我这一泡一万，伊就是无啉，因为你无放糖，嘿，无甜伊就无爱吃。
2: 今日恁朋友因老爸，这个叫
0: 华东的。哦，我一个朋友在大理吼，较早捌做过议员，因阿爸是干哪部拢病，拢医生退休的。我阿你讲我去遐济吼。透早爬起因老爸透早爬起机车起来去干嘛店挂啥挂乌熊汽水吼，
2: 玻璃干啊，
0: 两罐。我阿恁阿爸来逐工挂，我就拢啉咩啊？唔是安尼啉咩？唔是安尼啉咩？等来佫透糖，等来佫透糖，你啉哦。我阿恁阿爸唔糖尿病，歹势无，一饭一糜当作饭你食。
2: 因为食
0: 活动诶，讲未食活动啊！迄阵我阿未捌电台，迄阵一二十年前啊，我嘛未去上，我迄阵我嘛未去注重这咧。我即卖我甲想起来，哇，爱食甜，未爱佫食较重啊。
2: 对，
1: 伊就去甲改啊。
0: 对，所以我这个朋友捌做过议员代理作者啦，代理后面打拢
2: 袂。因爸阿母拢医生退休，
0: 因爸阿母拢退休，
2: 知影这个
0: 美，知影这个美好处，伊讲因阿爸美啊，当作饭你食，食足重诶。
1: 啊，你来佫食甜诶吼，咱的细胞会发炎吼，
0: 啊对，
1: 美易抗发炎，啊佫会促进代谢掉。
0: 对，所以。我跟你讲，咱这爸母啊，你听到这电话也未晓买卡，我真正就无法度啊。给第一点，拜托恁，如果你食三款酶，我不管，你拢会使网络拍去，甲些柠檬酸酶，甲看伊的评语好甲什么程度，你甲看，一定甲写柠檬酸酶是一个酶带 三个
1: 分子结构，
0: 三个分子。

0: 自这个的名是世界上好的，上好的啊，无个比这个较好的啦。后来我跟你讲啦，咱的囡啊，你嘛要吃，最爱吃甜的人啊，你也吃较重的。你最爱吃钱的人，我讲其实啦，咱咧吃钱的物件，吃落咱的体内就开始发炎啊。是啊啦，你啊啦讲发炎，我知你发炎，你唔知吗？你吃了一粒吹打，你唔知吗？对不？迄、就是你发炎嘛啦。
1: 啊，甲脾胃感觉
0: 会哇。遐不止了，遐不止了，嘿，遐拢是因为你严重车祸啊！来，咱国内有一支是用美国无水柠檬酸酶的这个啊做啥？这个成分呢？拄啊干那烂尔，拄啊干那烂尔。啊，这我唔免甲恁讲，这有诶无？你拢会使上网络看诶吼、哦。来啊，因为。咱这爸母啊，你若买，咱今仔日是特别冻，但啊，这个母亲节进行即冻呀啊，有需要电话举起来，记个卡，啊，你莫甲听有影无影，恁讲到要用唔到影无影，我都甲你讲过啊，你当会使上网络甲查，我这唔是讲，有人会是讲，即卖因真济老的拢有一个。诶，这拢来问啊！啊，你这里食安怎诶？我都甲你讲，我未用甲你讲。
2: 你以前你有捌听有曾经咱伫开车诶时阵有听到人迄为咱哪一个电台拢为诶拢会请甲咱讲话，人因拢会叫医生去采访你
0: 啊！对对，
2: 啊，迄、个台南有一个医生专门伫人去啊问这问题，迄、医生解讲安怎怎样？伊也讲哦，所有诶酶就是咱这种诶酶上好。这无水柠檬酸酶上好诶，
0: 系啦，伊来
2: 这，
1: 对啊，
2: 因为我是听着是人客卡去甲伊问，
1: 因为即摆
0: 打对，
1: 因为即摆打拢了解面啦，你像世界写这个面人，80%拢本身有病医疗，
0: 医疗去食面，
1: 食面才改善好起
0: 啊。哦，
1: 你像讲西班牙医写一本那个营养的册啊，我说每日健康就每日。每日健康这些营养学专家，伊嘛是全区当中观察直直发炎，啥拢治无好，西药拢食无好，到尾每直直个食到即卖呢，拢做好难难，所以才写一本册，吼、哦，我做这个，我做拄则我讲过，我做迄个每日健康，
0: 对，
1: 哦，伊讲啦，伊较早过敏，哦，嘛拢改善，伊主要是过敏啦，吼、哦，啊，甲困未起啦，哦，甲心脏无好，啊，上重要就是伊观察无好。他拢总甲解决掉，就写这本书，每日健康，爱强调一句，你的健康要过敏，免疫力有够啦。
0: 对啦，对啦，所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会记哩，囡仔买只，大人买只，尤其你注意听，拄啊，博士讲这句足重要。你若做爱啉凉的甜的物件的人啊，甜的物件的人，你免爱去食较重的哦。有人像拄啊只阿姐讲。我来讲啦，拄啊卡来，安那讲你敢知影？阿峰啊，我自阮啊做爱啉迄，但是我拢食无糖的，夭寿啊，食无糖的，只好食个代糖药片。啊，安怎来？安怎来？足济人拢唔知影，讲大家拢写无糖饮料，无糖饮料，甘真正无糖，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等你要甲你食落这毒物件就对啦，排出来，催化掉，干那靠命啊啦！干那靠命啊啦！这拢有经过研究的啦。我常常你韩博士甲阿华你讲，其实啊，咱这个命小路有法度做到这好，是咱坚持啦。迄那无坚持的人早就不爱做。人家讲无好卖啦，头啊真正做歹卖。不过我卖到今麦来，我有一个成就感啦。哎，今麦足济人对阮咧做啊，但是也无人有法度。啃个加好的梅，互你食啦。
1: 因为咱的配音是专利的，
0: 专利的，好、哦，阮这是专利的配音。
1: N507762，好，会当去查。
0: 哦，咱哦，安尼有听哦，咱这有专利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架个金额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梁毅的所唱，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来。

0: 踮在东京的街路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若敲电话去，爱加乌养一时啊。哦，因为假日啦，本来就较少人咧听接听电话啊吼。啊，你咧加乌养一时啊。好来，啊，你我来讲，干那存一栋呀吼，存一栋来，咱来进广告啊。恁即卖有咧听，注意听好嘿。你收到咱的品名叫做西德美强森。齁、哦、西德美强森齁内底就是啥物呢就是咱的柠檬酸酶水溶性的海藻钙四丝藻综合氨基酸过来底个维生素 D, 齁浓重度啊和五合一的活性酶齁也规个品名叫做美西德美强森，咱一罐内底是60粒，因为价是2800。哦，一罐你若买一罐，你卖搞出价，我嘛卖你啦，一罐就是2800啦。哦，啊，两罐是不是爱5600？哦，两罐爱5600，我以为你3000。哦，因为你3000，今仔朴叔来，伊本来要起价啊。我要去给我母亲坐，去这无意思。
1: 这回我爱去啦，
0: 这回我爱去啦，
1: 后辈都爱去啦，
0: 后辈一定去的。
1: 母亲坐，吼，咱要尊敬伟大的。
0: 对，所以这栋无甲恁去，后边绝对爱去。这边无去以外，朴树阁加送一罐给恁啊，阁加送一罐给恁。细组的收到是三罐西德美强森，三罐优惠你3000块。你若买细组，你听好详细。买细组就是送你洗头倒手旁的洗头毛巾。如果你若买大组的3盒3000、6盒6000的，阮等下直接送2罐给你。大组的加赚2罐，因为你偌济8罐，因为你6000。你若买大组的，就是送冰砖。

0: 蓝宝精华液，村上正彦的蓝宝精华液。好、哦、啊，我跟你讲过啊，吼、哦，你那边大做的都是干啦，冰川蓝宝精华液一罐，好、哦、一罐都超过足济价大啦啦。迄一罐你会使去问看卖偌济，外口市面上，迄非常机顶才有当买吼、哦。啊，细做的就是送西塔门精，你袂使讲，那、啊、你大做的送这是不是挂？一组就搁上上上上无啦，哦分开的，小组的就是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冰川蓝宝精华液，安尼知无？后来，所以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咱这边拢总无甲你起价哦嘿，啊，破叔啊，咱甲想啦吼，你像咱要食，照你讲，我是感觉下早时甲食两粒，
1: 嗯，
0: 暗时要困进前，只要一两点钟甲食两粒。
2: 那是上好
0: 的，那是上好的，
2: 哦，
0: 对吧？较未疲劳，哦，还可以帮助你，咱的肝，拢提，拢提升。因为我讲这阿红唔免该讲收这，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咱体内有酵素嘛，是安那你人会忝会酸，会疲劳，会全毛病，因为你酵素未叮当，对不？你有酵素在体内，你未叮当都无啊！你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遐脱掉了。记得这个身体舒适呀，甲退转去啊，甲退转去。好、哦、来，小组的就是三罐，每两罐，破书送一罐，三罐，六十粒的，三罐拢六十粒的哦嘿，优惠你三千送一罐洗头毛巾，大组的就是六罐六千，阮公司直接搁加送两罐哦，你收到拄好八罐的西德美强生。八罐优惠你六千块，送你村上正彦冰川蓝宝精华液。电话加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电话你若未按卡，我跟你讲，真正无法度啊！安那讲，你无当食济啦，外口足济。外口足济，好、哦，恁人为人你讲啊，外口嘛真济呢，我知。我来讲，但是你要食到这个柠檬酸梅，一个梅带三个，这个迄个做分子结构的，无当食啦，哦，无当食。你食啦，一个梅就算足厉害啊啦。后、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你都暗时会叫卡紧的啦，歹困的啦，
2: 心情不好，
0: 心情歹的人啦，不是政府定国库的啦，你有糖分的人啦，你有高血压的人啦，你绝对爱食。绝对爱吃，过来我甲你讲一项啊，你若做到偏头痛的人，真正爱吃啦。迄你是严重车眉啦，哦，你严重车眉啦吼。过来，你新陈代谢较歹，一定爱吃。过来，我阿峰甲你拜托你吃，你若做爱吃甜的人，好、哦，拄啊，我都破除我嘛咧研究讲，做爱吃甜的人绝对爱吃啦，因为你吃落甜是拢累积伫咱体内呢。
2: 拢放伫细胞内，
0: 拢放伫细胞内底呢。
2: 毒品这个，毒你的细胞。
0: 美国一个，美国一个伊也朴素讲，啉一杯甜的物件，等于啉一杯毒药啦。有恐怖无？新陈代谢会变慢，会带糖分，会安怎？会高血压，会要做啥？会累积你的脂肪，过来会带带一挂慢性病，拢是对这个嘴。会用吃，未用要保养，对不对？你就这个吃落，伊会帮助你代谢，好、哦、帮助你催化，帮助你代谢，会较紧，把这物件排出来，未留大体内。安尼知无来？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我来讲，我食几十年啊，唔捌食迄落一粒未啦。我逐工都两粒两粒安尼食。
2: 始终讲都爱有够，
0: 哎，一定要有够。
2: 我做着富，吼、哦，够会够。
0: 对，回来这一定要有一趴嘛。
2: 对。
0: 吼、哦。会啦，无一趴，我系讲你五脏六腑顾未到，哦，绝对顾未到。啊，你若会一趴啦，无够，你
2: 就
0: 你
2: 啊，
0: 你就啥，你就
2: 头抽抽，
0: 你就你就腹，你的骨啊去检查，腹二点五、三点五正常的啦，因为你会中欠一趴的霉。
1: 霉啊！
0: 啊，你知无？来，买电话机啊卡哈。电话警察卡，何博士你讲，咱讲在啦，卖讲我咧讲啦，每一项产品都拢起码你拢咧起大价，哦，要起大价，啊，这是咱母亲节，哦，母亲节前特别档，哦，特别档，之后佫推出这档哦嘿，即卖来爱等真久哦嘿，小组的就是买两盒，买两罐送一罐啦，你收到西德美强生是三罐， 优惠你3000块送一罐的。

0: 洗头毛巾。如果讲啊，我都不爱洗做，我要大做诶，六罐六千，阮公司佫送你两罐，安尼几罐？八罐诶煤，八罐诶煤，因为你六千，哦，啊那大做就是无头毛巾哦，直接送你啥？冰川蓝宝诶精华液哦，这支精华液涂了。你也做啥？飞机顶的免税商店有当退以外，外口你无当买。啊，村上正样的物件好甲歹，你也使去 Google 卡看卖，看评价好甲啥物程度。这是母亲节正好提这出来送啦，无这含送都无再有送啦。好来，买电话寄来，金额卡。
1: 谢谢，再见。
0: 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哦，真侪人讲。
1: 这精品你也解说一下。
0: 好来。大组就是精华液一罐啦，小组就是洗头毛巾一罐啦。如果你今仔讲啊，我买大组，买大组就是干呐冰川蓝宝一罐，诶，精华液一罐。哦啊，小组洗头毛巾。安尼听有详细无？你唔好你讲，那我要大做是毋是啊？啊，洗头毛巾啊，要洗头毛巾啊，要啥？啊，要精华液，迄无啊？
1: 听
0: 到
1: 讲大做是两罐，
0: 迄无啦，
1: 迄个
0: 去对听着，
1: 吼，你听清楚啊？
0: 迄一罐啊，迄足贵诶！我讲你会使去问，迄是阮公司啊，阮公司真正无少当初母亲节叫来只，我讲。啥物人有走去摕村上正样的物件来送我哩？你去找看卖啊嘞！好来，所以咱阿妹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来
1: 做。0800-318-009。
0: 足侪人讲囡仔敢爱食，来我咧讲，是安那囡仔爱食？囡仔哪里食钱的？足爱食。我讲即卖囡仔啦，只有那看到水手变那性命嘞啦，看到钱的那性命。囡仔呐，食这两项物件，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含囡仔新陈代谢都会变慢。
2: 对。
0: 啊，变慢来就累积体，迄个啥脂肪就大颗。那我还讲咧，报纸咧看啦。电脑搁较矮。咱讲棒球啊，一个囡仔十二岁啊啦，老爸老母无闲啦，逐工钱互伊拢去买啥炸鸡、水煮杯，食甲大颗，大颗啊！向阳一间讲起个婚呢，送去病院。来，我跟你讲，恁注意听啊，这事实的哦。好、哦，来，糖尿病、脂肪肝、糖尿病、脂肪肝已经拢总有啊，佮心脏压力伤过大，你甲看麦啊？
1: 几岁囡仔呢？
0: 几岁囡仔呀？啊，你若足爱食甜，足爱食甜的，你会记哩啊？这早暗两粒两粒绝对袂使欠。0800-318-009救来，以上广告啊，啊那袂电话警察卡吼，后回就无这个介绍啊吼，这朴叔讲，你唔好后回佫用这搞卖我，我安尼物件起价呢，我来讲啦吼，啊这是无真济特别动作通安尼啦吼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寄起警察卡，0800-318-009好来紧哦，紧哦嘿，咱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哈，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啦。我咧主持节目，老用哪个接的？
1: 无哈哈，我叫老卡小姐接吧，嘿啊。
0: 我是讲我老这，
1: 老可怜。
0: 来，好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更加卡啦吼，咱来哦电话接者，来咱来听一下音乐一下啦哈。

0: 啊，来来来来，咱这把握啊，紧落去。拄啊，小姐统计起来吼，咱今仔350组，只存八组啦吼，只存最后的八组哦嘿。吃完，你真正要等规半年的电话你若袂晓买卡，歹势。后回你讲，人阮隔壁一个本来走路会喘，食到即摆袂喘，然后阮隔壁一个糖分呢，即摆控制甲稳足稳定的，你想要买后边，这个钱你买袂到，吼，你买袂到，这是。未来趋势，去甲对所有的产品绝对会起价。来，今仔日咱真感谢咱的陈博士来咱现场啦吼，博士甲给甲这爸母啊讲一下，
1: 哎，好，那个产品选对吼，健康又好睡，
0: 啊对，
1: 产品选不对，健康就没有机会哦。
0: 好来，
1: 哦，叫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哦。今日非常感谢大家呢吼，我甲阿峰去破头，好大家知
0: 吼，所以
1: 食专利的活性棉，
0: 对，
1: 才有美妙人生，美多好，人不老哦。阿叫今年吼健康往前进，
0: 感谢啦，感谢陈博士啦吼，等下感谢陈博士来，阿恁这爸母啊，袂要紧哦嘿，袂要紧，因为我来讲，剩最后六组吼，剩最后六组。今日你若提不到，我就甲你讲过，后回绝对是起价啦。啊，我会当甲你讲，阿王讲这句作实在，阮十外年来，这个物件自开始无人咧甲恁推广，无人咧甲你讲，你爱食晒这个梅，阮就开始你
1: 甲
0: 恁，
1: 阮
0: 就开始你先导，开始你甲恁讲，你一定爱食。甲即卖大家已经开始每一个。几乎拢有咧卖啊！大家拢一直知影这个物件重要性，所以即卖足侪人咧推广，你就知影讲阮推广偌久啊！而且阮即卖目前，伫世界来讲，阮也个龙头地位咧啦，因为阮用的是一个酶带三分子的，干那阮俩，干那阮咧开这个钱啊啦，
1: 搁无水咧，
0: 搁无水哦嘿，啊，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0800318009，我相信您听足济啊，大家嘛苦劝你一定爱食，较袂有慢性病。每一个人嘛讲，你一定爱食，你的身体较会健康，唔免常常咧走诊所，常常咧走病，对不对？其实啊，朴树因你讲的讲，含陈副就教授你讲的讲，你就是欠这个物件，你唔将了诊所走袂离，对不对？话人是安那人咧食。人咧食物件食咧，人会吸收。你是还未吸收，啊，你就严重车欠命啊，对不对？
1: 对
0: 啊，开门
1: 你边啊，
0: 你就无锁匙，你边啊入去，对不？规身躯所有的器官拢爱食物件，伊是咱规身躯的啥锁匙啦？
1: 细胞的锁匙
0: 啦。安尼对，安尼你听无？对，来电话起来，警察卡。母亲节的特别档，只有糖有这档哦，后档绝对起价，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啊，那买回去吼，要甲囥在遐看的吼，卖买啊，无效啊。无好啊！出侪人买东拢坑你啊！
1: 一年
0: 啊，啊，够有嘞啦！啊，你是买些咩咯啊？卖弄迄个金钱啦！哦，咱买爱就是要得到咱买爱的效果，咱买想的效果一定爱骨力食，爱骨力食。啊，这未伤什么器官，人家讲伊是一种矿物质尔啦。好来，买电话金卡0800318009。最后三组，希望你抢会到。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啊！而且阿峰、阿华，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面趁只大兄大嫂，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时间准。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

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数位谋。

0: 镇。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天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诶，芋达啦吼，我来讲芋讲诶，烟草诶，这是名音乐家范王老师烟草诶。人生怎么进行这部是故乡的车这部，故乡的车这部一礼拜就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十点，甲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钟久，中中啊一只选票服务，点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当某某亲戚，那个网络刚即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忙找民本广播公司，还是民本广播电台，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啊，当听到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抗华人民向前，鼓励同好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互助。故乡列车的这模式相当适用的，恁目标是提供好多鼓励乡亲替弱势团体发声，提供时尚服务。故乡列车这模式相当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用来这部。阮故乡列车的单元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请多谢，谢谢你。对啊，啊，住伫咱这个中和宜山路，哦，这个327巷的罗青龙先生，罗青龙先生以过去咧做好手的吼，车上跑绳，人高于老师，卡大实地，事业有成。怎么退休啊？拢听咱故乡列车节目，哎，早见。后生新妇早嫁嫁晒台孙外孙足友好，啊！伊第二千金卢秋云小姐，啊，隔日落岗，啊，人伫咧台北遮上班，都伫运动路呀。啊，从每礼拜拢倒来宜山路背的爸爸卢青龙先生来听恁故乡的这节目，啊，拍电话来，啊，甲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正感谢咱卢青龙先生，甲卢青龙的第二千金卢秋云小姐，正感谢，谢谢您。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业会经理处长张明清、张经理处长，拍电话甲故乡列车的参众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天气真炎热啊，出门爱注意啊，今年如果滚水吼、哦、啊，戴太阳目镜啊，戴帽啊，吼、哦，啊只细意小心，唔好叫我抓到。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等业会，而且经理处长，啊，就是张明清、张经理处长吼。听说这是你们拜一有咧新北市劳工局啊，这个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咱板桥区公所，啊，板桥区公所是咧新北市府中路，吼、啊，板桥区公所一楼楼卡，啊，这个后尾门。一道推逼，还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哦，伊拜一底下服务，哦，明仔载伊有去上班，拜一个拜五，可能有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拜一个拜五，早起时间点个下晡四点，啊，那恁拜一跟他七天个呢，是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力会张明清、张新秘书长、张新秘书长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吼，咱。这政府用心用苦，新北市劳工局辅导一个按摩小站底下吼，啊好朋友，你有咧廿零，廿零对身体有所帮助，恢复生活个正常，或者一竿子高，你顾家己个身体，啊个帮助弱势团体，啊这弱势团体是自力更生，啊赚钱是家己，啊好朋友多多个捧场吼，你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小站啊，拜个拜个，哦再去是这里、个。高点个一波四点，弄四帐篷有底下服务，啊，好朋友在多多关心，这弱势团体，这样感谢，谢谢，咱继续过完百块钱的音乐，和听众朋友来欣赏哦，家属的人。

感谢，这是名音乐家吼，这是范龙老师。范龙老师的本名是王吉酸，到底台中新港的人，啊，真感谢吼。伊学讲的，啊，有人讲说学达啦吼，啊，这确实袂歹。听音乐对身体有所帮助，佮听一块音乐有无歹？听音乐人较轻松，身体就较健康。真感谢好朋友，上天恁故乡的车节目，真感谢吼。咱继续安排怀念的音乐，故乡的歌。我家真是我厝边拢听我的节目吼，啊，真感谢柯先生。啊，这柯先生是住个东东啊，港下区的来，住五楼的。啊，伊较早学保险公司啊，做收银员啊，真高义卡达实地哦，啊，高义老师啊，退休啊，啊，什么拢咧运动，拢咧银山公园哦。因为东湖银山公园哦，这足古的有啊，但这几年佫开发较快。伊山公园会计在咧带只小朋友去佚佗，溜滑梯，啊呀，一个特色就是讲有一个济公禅师的形象画幅好，徛伫遐，这规划非常的大。啊，公车拢有法到一个圆山公园站落车，啊，对个边啊，这路爬起无介悬，哦，啊，这去伊山公园行行确实无歹，但靠现实哦。逐工逐早起，去燕山公运动，运动对身体有所帮助，运动上好。我就郭先生拢听你的节目哦，真感谢。啊，我那个陈先生哦，陈先生也都讲社区的哦。啊，或者就陈先生也住在燕山路四百二三巷的，住闽南街陈先生，而且郑大哥哦，拢听你的节目，真感谢，感谢在厝边拢捧场，各种的车，这个都朋友听众。主队有实在听恁这部叫评论听众，主队无实在听恁高雄的这节目叫做听众朋友，哦，真感谢，感谢恁的好朋友收听，恁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个听众朋友欣赏吼，啊，你什么所在听恁节目会清楚未？有什么意见？我欢迎你拍电话，二三共七共四八五，真感谢，咱来听收高雄的歌，二三。共识共识方案，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种老音乐啊，老音乐足富啊，吼，各样会会。啊，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咱各样的节目，啊，都系咱东桥吼，是算地方属性、地方因素啦。啊，这在个报道客户耳机，我已经跟庙师做电力所组长赵志忠，赵志忠拍电话来个各样的节目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天气真炎热，大家爱保护自己的身体。啊，出门啊，戴帽啊，戴一个太阳目镜，啊，去啉一挂滚水哦。真感谢咱赵志忠，真多谢，谢谢你，真感谢，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是四月十五吼，农历四月十五，五月节，五月节个端午节吼，马上。因为五月节有人讲马上节的。啊，就两项大代志，就是马上，啊，佮白龙船，龙船比赛，怎么拢去练习？啊，有诶较早咧办啊，吼，将张电视有咧播，那大部分咧练习较济啦，啊，有一半地区吼，无共日较早举办诶，也有啦，所以龙船赛即个真热门，啊，即马上啊真热门吼，即个端午节有人讲五月节，啊，有人讲马上节吼，啊，当中啊写者第一道苦诶。七鱼啊，吼！像谭总朋友陪同指教，这都好端午节要搞啊，提早讲吼。啊，鬼咱也无讲啊。端午节无为天个，烧肉粽，几几好好，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正路。父母照顾，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补助，会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行善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规家伙也拢平安，跟他为乐同款，大家拢有等来，哦，大家拢平安，哦，啊，这就是讲端午节拢按肉粽吃肉粽，啊，拜祖先啊，敬拜祖先，我袂使耽误时间，哦，来

准备，哎，啊，有的是拜生日，啊，有的是拜菜饭，啊，鸡掌、腊肠一定爱吼，啊，最主要就是许多人爱照顾，吼、哦，啊，你拜祖先才有意义，啊，你拜祖先许多人无咧关心，安尼无意义，啊，你呐有孝心，啊，你合作会给你保护。啊，出现一个贵人来给你帮助，啊，让你事业进步，这真好吼、哦。这大意照顾的吼、哦，这七二下讲端午节五月七号，小肉粽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饮水思源行家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会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幸先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一定爱行正路，别再做歪过去做歪代志。啊，买不良的习惯，吊绝对唔好播。烧酒啊，唔好令我受罪，毒绝对别再落。那个毒啊，就去了了啊。所以最近的毒驾、酒驾都惨嘛，个毒驾过严重。所以我好朋友，这是谁啊？一交朋友情形，爱稍微个了解一下，啊，人念得到一生都学有去，所以讲这端午节吼，讲句大吉大福吼，这样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恁继续我买，快点们应该谈到朋友来欣赏吼，香港软情，二三空七空四八五，恁都个电话感谢。

香港软情，或者我讲的乌达啦烟草的哦，这是香草味国宝级的名音乐家范龙老师所烟草的，真感谢。台中台架两角路，这用电脑平板电脑听咱节目的台中台架两角路王义川阿叔啊，以前做金融蔡英啊，正在种汽柜啊，菜刀桥啊，哦，啊，拢开始做金融啊，正在家己吃啊，真好啊，做一个农民未来，我想感谢咱台中台架王义川。拍电话甲高雄热线副秘书，大家请安问候，请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正生活电台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拍电话甲高雄热线副秘书，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特别要甲板桥赵处长问安，要甲吴友本哦，吴友本讲过吼，我拢无拍电话来，朋友同你连嘛的板桥吴友本，请感谢，感谢阿个人。都在这台北市啊，这民族当中农心花园附近的丹家大先生，丹家大先生拍电话来甲高雄的车好朋友请安问候，讲身怀无情，时间一过真紧，一礼拜一礼拜在过，啊天气真炎热啊，所以讲这爱注意吼、哦，啊特别爱小心，讲啊出去外口坐坐，跑几趟跑个做什么，啊等下莫收。两瓶水哦，安尼讲对身体足歹处哦，大家爱注意哦。真感谢咱的丹家大先生，真多谢，谢谢你，丹家大先生，讲咱大家都买平安，搁在平安，搁在平安，真感谢，谢谢。来报道一个本台消息哦，日本广播公司的社区健康专题讲座，85日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要到位啊。啊，明仔日就六月初一啦，六月初一拜四，14点到15点30分，点半前久，我当地点民本公务公司，台北市环路南路3段320号7楼，主讲的老师是西研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演讲的题目是大肠保健与肛门的疾病，名额30名，报名日期即马开始，到满月为止。报名地点是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可以哦。咱出版单就是民本广播公司，咱民本广播公司的电话是中基2301-3295，你用别个写个哦。你还没参加，不管是从中报名2301-3195，转15分机，叫专人你为你报名，哦，你一直等我登记起来。2301-3195转15分机，当中一再讲安全第一。啊，你有法度再来再回去，汽油车、坐公车、汽油车有法度有伴，啊，做你来参加，免费参加，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地址免写记录下，干那干那这对都一样，中午英文呀，啊，几个人参加，安尼就可以啊，哦，啊，这加减听有好无歹吼，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或者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啊，特别这个人讲安怎样啊？啊，来保护啊，这个大肠啥？啊，23-3295，啊，即摆会使报名，转15分机。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热切的节目，咱继续各安排怀念的音乐哦，亲情难舍。2301-3195联络的电话，感谢你，谢谢。

这些我说温柔酒杯，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对啊，咱中和电影书讯哦，电影人士，这人人好啦，啊，做人大家拢恶路，啊，当中啊一再来讲，虽然恶路招人嫌，但是一个唔捌听人的嫌咪，有道路，这有道路，这做这做志工哦。啊，拍电话来了，高雄的财富朋友大家请安问好，讲常常啊，我咧陪伴你哦，真感谢咱这个有道路，啊，这人人好，啊，足有礼貌的，好，嗯，就甲你叫安尼足好的，大家落路啦，有道路，真感谢，感谢咱的有德路设施，真多谢，谢谢你，我咧燕山路黄春梅女士，黄春梅女士拍电话个，高雄的财富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真感谢咱云山路黄春梅女士，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哦，谢谢你。啊，讲一个大义大苦的哦，我的朋友的朋友吼，讲娶一个新妇足乖卡的哦，啊，你新妇在台中五区，啊，这做生意啊，赚的钱拢来补贴家用，哦，啊，这确实有样不简单，啊，这这我听到我个朋友大义大苦的。啊，这个好一个名，好多好新妇，哦，这名利的新妇哦，这大义大苦，这四字啊，你啊，讲名利的行车，后头的回家，台中的火车，坐船过去，古早的老家，市场的物价，收入有加，生活补贴，这补贴哦，要用国语也在下音啦哦，这用心用苦，或者大义大苦，或者好新妇。名利的先不就对啦，趁钱来补贴家用，这确实不简单。我阿个咧做生意，你别给生意个未来，讲名利的行车，后头的回家，台中的火车，坐船过去，古早老家，市场未家，收入有家，生活生活补贴，即系讲国语在下音啦。好、哦，即系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节目，真多谢吼。这大义大苦，就是讲这大义未使叫无去。这大义的语言哦，真水哦，所以讲咱来保存。真感谢，谢谢您。那恁继续讲拜怀念的音乐，哦，这个足够啊！这看到《轰动万教》《惊动武林》的这首歌，一支小线，二三共七共数八毛。感谢你，谢谢你，二三共七共数八毛。

你现在有乜做关心我？为什么等于各种健康关怀？无用无多，拍一下电话，啊，各样的时代人关心伊身体健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舅妈、舅母、大哥大哥，都关心长辈，感谢理性的爱玩。

感谢，拄仔咱这个新北市关怀市长者新华电会王秘书王小姐拍电话把高雄的车夫朋友特别请来问候，谢感谢王秘书，真多谢，继续不休假，咱上个快乐。

咱民主广播公司哦，咧办这个社区全体讲座，十月十一拜师哦。啊，在这活动地点，民主广播公司这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师，地方就是讲大肠、腹颈甲肛门疾病哦。啊，要报名2301-3295，我也在报名2301-3295，转十分钟。感谢各位听众，无拜收听最后详情。

按时间关系吼，哎呦，电台差不多，啊，小邓来，再过多邓来现场吼，真感谢，悲情的城市，啊，那有中时间再听，啊，这黄昏的故乡，感谢。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10000元，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全世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车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检

0: 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

0: 咱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一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甲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一江湖情调，这名音乐家刘清池所演奏的，讲什么山明海色？是不？这种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啊，一遍两点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时十点，啊，中昼十二点，少年刷两点真久，中中啊一条选曲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南亚城里，那个网络刚起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车节目宗旨是广华人人向善，鼓励中校之意。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列车节目目标

提中部都鼓励兴盛，体育系团队发声，推广是什么？各样的这节目是风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各样这两个单元报道各样新闻、访问各样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突然节目要开始的是咱相连的杨小姐哈，所以杨小姐做人真好，啊，在关心咱听众朋友，讲天气都变化，今天天气怎说啊？要出门要注意。啊，地无啊，戴太阳目镜啊，扎一挂滚水，加点一挂滚水，啊，那无创啥，就莫出门吼。感谢咱乡田的杨小姐，真感谢，感谢好朋友的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咱继续过安排，莫要报名啊，你先拍电话，二三共识共识帮哦，高雄的这联络的电话哦，莫用手机啊拍，手机啊伤贵。家用电话才靠半，手机啊七八块吼，不一定。咱继续收听，再会干一杯。这江湖情调演奏了兄弟的这足古音乐，真感谢你。二三共七，共数帮哦。二三共七哦，唔能放唔掉。真感谢你，谢谢。二三共七，共数帮哦。

人的健康啊，关心时代人都关心一下啊，较侪等于健健康康的，带些时代人去晒一下日头的，啊嘛真好，啊听伊讲话，啊阿你安稳手机，放松心法，安尼就有效。真感谢，轻松先啊！

亲书小人哉，哦，这刘青池江湖情调演奏的哦，别有风味，听起来真好听哦，真感谢，谢谢你。啊，对，中和，啊，这是伊的故乡是中华北岛，啊，怎么讲是北岛哦？丹中林先生，丹中林先生一个中中啊，二哥哈，左边港丹那边啦。啊，一天我了来来中和才创造事业，啊，又是背功夫，啊，你做无啊？啊！人高宇老师脚踏实地，信用高固，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啊！用听咱故乡列车节目吼，也确实有影不简单。啊！中央两个中央数啊，吼，两个阿婆拢正拍拼，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感谢咱中央兄、中央数啊，你听咱故乡列车节目吼，国在人听你讲高宇靠地啊，拍拼咱机会吼，咱、哦。中英啊，足够伊，啊，就认真拍拼哦，真感谢，感谢咱中英兄、中英叔啊，我们听咱故乡的车播，真感谢。啊，都话咱点点政府讲这个五月节，啊，今天四月十五吼，咱中英兄都话咧拜拜吼，还是七月十五啊拜正神吼，真感谢恁，啊，这五月节要搞啊吼，全部外久，全部几工啊，有人讲。这样讲，我们讲是端午节、五月节，讲腊肠节哦。咱都啊，点点一句有讲这个，这端午节两件大事都是讲腊肠，那个白龙船，啊，这白龙船比赛，这各地方政府拢在办哦，哦，拢在淡水河啦、新店溪啦，哦，这些在举办，这规模有人做大，啊，拢各地方哦乡里。

体或者机关都不用组队去参加。啊，你这都要有经费，啊，朋友来寄付做服装，做像鞋啊、面巾啥拢爱哦，伊老倌嘛，啊去训练，啊大家合作，比农村一定要合作，一个拍路啊，大家做一个比路，迄存在硬件的。啊，你呐无当这比哦，存在个办，啊你无多摕着冠军。所以讲，这你要去了解这地方的情形，迄、那个环境要去熟悉。啊，水流或是顺水还是逆水，吼啊，这这款啊合作上重要吼，个、哦、合作。但比如一听歌声，你真趣味，啊，这有奖金，有奖杯，吼、哦、啊，怎么啦？人来给你寄付吼，寄付就发衫啊、服装啊啥，啊，怎么得了冠军啊，就发奖金啊，办多啊，请人。哦，这是成的，这练的手往来拢爱。哦，啊，一个团队要比赛，还不是无遮简单吼。真感谢，我来讲一个，这农村比赛五二啊，或者五二的大义大苦的吼，当当下来讲，无花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知，奖杯传后代。奖金确实在，团队有进财，请客真慷慨。我大家有个倒卡手回来，有个寄付面巾啊，寄付鞋啊，来寄付服装啊。哦，我下节你三弄个下节，你多些团队啊，你当当你多些的公司行户啊，就团队机关哦，还是地方性的弄一下咯。哦，啊，这就是讲啊个有这。奖金嘛，啊，办几多多啊，叫总婆来再煮煮办几多啊，恰恰大家趣味趣味，还是农村比赛开始爱团结，爱团队的精神，爱合作，啊，才就头顶才有机会，啊，且爱训练，我训练几多工啊，训练讲来到周丹星嘛，周丹星忙食吼，我为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知，奖杯是传后代，奖金确实在。团队有进财，请客真慷慨。还有奖杯放喺去团队嘅内底，哦，比如你一个什么协会，还是地方嘅所在，你也放喺遐讲，哦，某年某月咱得了冠军呢，还传后代人看，哦，这奖金传后代。真感谢，何以大义大苦被良存呢？真感谢，那继续。各个安排怀念的音乐，太多朋友欣赏吼，好，这愈来愈赞哦。迄、那个小姑娘，二三共识共识帮我，可能拢在家庭同地位，什么所在听得这么清楚？为拍起来电话跟讲，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感谢你。

现在小姑娘，嚯，这音乐开始赞吼。咱拄啊，这个舞蹈老师吼，单文勇，泸州东山运河的单文勇，伊个勇是高勇的勇哦。单文勇咧做目匠、师傅，我目匠师傅啊，退伍啊，啊也也也是舞蹈老师，教跳舞吼，开始功夫一流的哦。你永远在大礼部就跳落去啊，就是文龙兄吼，文龙兄个阿公伊今仔去菜市啊吼。啊！地讲咱各种列车，啊是无啊，上人的无啊，也地啊，讲你别记吧，记吧，迄个讲哇，你这古道阁真好呢。咱无用讲过吼，咱最主要这部是鼓励人行孝，讲行孝且及时，行善莫怨敌，先有孝啊，再来行善，父母照顾好啊，再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些上个重要哦。所以行孝且及时，行善莫怨敌。啊，咱这青地皮衣，啊头都，啊这粉红色的，也无法顿哦，做羊毛，啊这一头，啊佫有长风，啊这无法顿真长，啊这我对这无法较袂，算讲较袂白相，你头个一头，我啊无戴太阳目镜，啊这对这做羊毛，哦啊这文龙兄乌鲁加讲啊对这无啊。你较有人看到吼，伊这色地真鲜艳，嗯，就看讲啊，底下人有人能来啊，吼、哦，感谢咱的文勇兄吼，真感谢，感谢，谢谢你哦，啊，你较早有印花，啊，这又来参加这个社，这个咱电台举办的这讲座吼，啊，我拢提来只上届听众朋友吼，啊，咱过来报告一个民本广播公司的社区专题讲座，6月11日拜4吼，下晡2点加。14点到15点30分，点外真久吼。我当地点民本服务公司，主讲的老师是西园医院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医师啦吼。大肠保健甲肛门疾病，啊，即摆报名开始也在报名，报名地点民本广播公司电话报名就使啊。2301-3295，这中机吼。2301-3295，转15分机。免费报名，报名真简单，大名、电话、地址，免写记录行。啊，看你是中国英语，啊，几个人参加就使啊。通通啊，一再强调讲安全点，再来再转去，坐公车我都开着车。啊，有伴，几个人参加。哦，这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这是西园医院的大肠直肠外科，还方彦博医生、医师，啊，你甲你讲哦，讲那保养啊呢，真感谢。2301-3295，啊，这帮有专人在呀，这报名。2301-3295，这中机主办单位民本广播公司哦，转15分机哦，真感谢。咱继续个小收听，这个作战的音乐哦，《梦追酒》。啊，咱现场电话是2307-0085，感谢，谢谢你，感谢恁罗州东山一路单文勇先生，真多谢。

感谢咱中华吼，真侪志工，丹福兴先生，啊，这人足高味道是吼，啊，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啊，真感谢咱福兴兄甲福兴嫂啊，拢来听咱高雄的这些节目，啊，祝福咱的听众朋友特别平安，真感谢咱丹福兴、福兴兄甲福兴嫂啊，真感谢，谢谢你，万变之妙，好听。

这拢是本曲的哦，这确实未歹哦。这江湖情调演奏，这名音乐家刘清池演奏的哦，或者李丁修长。真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哦。特别是我阿弟是福气啦，一定收哦，爱关心伊的身体健康，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啊，你也无该多做会哦，你有闲啊，等于行行看看。啊，若无影响，就会拍一下电话关心伊的健康。特别老母、阿公、阿嬷、丈人、丈夫大家大官，啊，若较实在人在做位哦，啊，你也看伊面色，看好无？安过恰是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行路行未去，唉声吐气，啊，你爱带去大间个病院个检查。拜六早起时，大家的病人无去困；啊，你拜六无上班，带你的实在人去检查，啊，再特别的治疗，对症再来药。或、哦、者好朋友啊，多多关心实在人的健康。哦，拜托各位，真感谢。朋友，我听你待遇照顾的哦，要说一个待遇照顾，去医啊，这东东啊下哦，一定会有讲过，趣味趣味，大家做参考。岁月无情哦，恁单卡大先生在讲是岁月无情，一去不回头，一礼拜一礼拜就过去哦，一把时间哦。诶，岁月无情，早经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心灵心情轻盈，拍拼事成，万事功名。做什么代志拢要拍拼，运动嘛同款，爱食匀。吃一遍，十五一遍，运动无效果，而且血管不正就贵，那早经变形，人你会坐，眼袋也造出来，老人斑也出来，人一看矮，小脚骨，走路一看慢，哦，所以讲这就是血管不正的关系，早经变形。啊，但是你若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健康还阁可以，所以讲你一定爱运动，运动一定爱交运，要家己自然，哦，而且。行几抓算几抓无要紧，行啊那忝啊那就歇困，哦啊去行行吸住一挂新空气，心就要紧，这个心灵啊清啊，卖乱思想，卖烦恼东烦恼西，哦啊烦恼小酒要抓啊无眠床，啊这小歌要记无记真，啊小子要做鬼煞无人神，啊去养酒吼，我操你啊！大户人家才有人生，小小户哟无人生，最贵来去养旧人生哈。啊，电话烦恼电话但是电话啦啊，另外经过啊，无啦，小鬼扔了了，啊你就啊全部无归去啊，所以讲你要注意哈，卖烦恼当烦恼晒啦，烦恼什么小节不错。无眠床，啊，小歌要记无记中，啊，要吹歌无人声，啊啊，残夜调啊个来经过吼，啊，怕病受伤，啊，你办事就光明啊，啊，所以讲你就卖烦恼当烦恼，顺其自然呐，啊，顾家己的身体，啊，真感谢，我、哦、这个时自然的现象，岁月无情，早经变形，运动无停。健康太平，快乐的心灵、心情、情盈，打拼事成，万事光明。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真多谢。咱继续去安排怀念的音乐。哦，这个赞哦，这轰动万高，家同母人的吼。我要改指标，那就是妈妈挂星，二三空七，空数八毛。感谢你，谢谢你。

做诈骗集团吃水哦。你若接无电话，手机做解释特别注意哦。讲好迄个来投资了，稳赚无了，迄个是骗局，你莫用骗局哦。咱是听，你是无情的人。

你是无情的人，或者江湖冤仇哦，江湖情仇冤仇，这明应该家道兄弟，应该家冤仇，真感谢哦，谢谢你。啊，报道一个咱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罗岗局哦，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咧棒球啊，这个区公所，新北市政府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地址是咧新北市。棒球区互动路吼，互动路对迄、那个对湖中实验站呀，啊，有车有看到啊。棒球区公所一楼诶，伫咧一楼，一楼诶后门门诶楼梯边、楼梯下，遐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啊，辅导一个按摩小站。咱新北市关怀时装家生活的协会诶，前秘书长张明清是俩带伊咧吼，明仔载带伊游去，带伊。甲拜五，拢有市长朋友伫遐服务。拜甲拜五，早起时九点，啊，甲下晡四点吼。啊，咱前秘书长张明清，张秘书长是甲俩拜一，明仔载拜一，九点或四点吼。啊，拜一、拜三、拜四、拜五，拢有人。啊，再礼拜拜六，你家己拢去困吼。啊，你都有咧掠零，变个钱不用谈，我市长朋友谈。可是掠零是市长朋友在在掠。我来讲开用明白的，哦，而且开用明白的变了到底一落千吨，啊，咱劳工局用心用苦，啊，无你普通时间要去要去用做一个公家的机关，用去多安廿两那边，这是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棒球区公所，啊，地点嘛真好找，啊，好朋友，而且一根二个哦，啊，你廿两会循环正常，啊，去帮助就社团体。而且市场朋友也主力更新，趁钱要自家的，吼、哦！而且甲烹调出来，啊不，底下耽误人，哦，啊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市场朋友你按摩也专业的哦，专业市场朋友，啊你这出面计不要你啊，额头刮砍棒哦，要写市场专业按摩你个烹调都唔对啊，啊你是诶慢性症哦，问。慢性病，讲你头痛病医，三个月去看一遍的哦。哎呀，医院内底拢有四只朋友，而且三个旁听，车头啊啥拢有写，或者棒球区公所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好朋友，那多多或者四只朋友关心，也感谢，谢谢你哦。咱继续个安排，哦，我这赞的哦，这流转，咱新增更改的郑海明先生。做给别人在听听流转哦，感谢，谢谢你。以上共取共数帮我共用你家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时间的关系，各位的车先不要再过一段路。感谢你的收听，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干一杯，明天好。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

0: 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

只剩下遍地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

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水也无路，蜜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0: 你看画娘，画娘，今仔日足好看诶。
1: 嗯，画娘真水，真水诶画娘。

这是民本二台办公五千赫，刷到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蹲得很。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哈、哦，非常的感谢哈、哦，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哦，咱家的大兄大姊哈、哦，大家好，大家好，有新的同学无？啊、哦，欢迎你来听咱这两点钟，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青春乐园节目哈。今麦山呀大出来呢，山呀哈，还是生山呀？无啦，我们去用马啊，我们家己袂用生呀，咱卖去生山呀哈。讲到这山呀哈，诶，即阵爱文啦，啊个所有开始哈，陆续聘请拢愈来愈济啦。我记呐，爱文要出来进前哈，拢先有哈。真短时间，迄、那个期间真短，土山呀，今年土山敢那较少看到，哦，山呀真侪种，每一种每一种迄个气味啦，啊，所以讲吼，有人啊，拢会压龟箱，然后我们顶礼拜我嘛压龟箱诶，啊，有人吼用一种栽培，结果打开关来，哎呦，内底那拢水果啦，一只未只啦，哦，你有拄到这个情形无？有用水果啦，啊，有人那皮那裂开了，那敢那那。有安尼砍死安尼啦，吼，乌乌安尼啦，吼，啊，啊，有诶，话迄皮啊未啊未下呢，吼，你看那敢那像乌斑，吼，一大点乌乌安尼，迄到底会食未食？哦，咱等下再来讲这个酸呀，讲这个酸呀，吼，啊，偏到旁边啊啦，偏到旁边爱紧食，紧切来大家食，吼，啊那阿未为旁边啊，酸呀味呢阿未出来哈，小个等一下。这个该啃一下，吼，啊，讲着酸呀安怎保存啊，吼，啊，咱一碗等下。节目中，吼，再来跟朋友讲山野啦，吼，你要播山野花无？等一下，咱来听这首《等一下》呢，吼。啊，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多好金卡呢，对吧？这都唔免等啦，感谢大家。

咱都啊吼，第一讲到吼，在热天的水果酸呀啦，什么西瓜呀、啊，吼、哦、西瓜好就爱大粒的，吼、哦、大粒的西瓜，啊不过制作济。讲到迄西瓜吼，我了一打吼，第一卖西瓜的头家呀，伊拢卖了大粒的吼，红的西瓜呀，伊那切开的时阵，吼、哦、啊都安尼，一顺手吼，另外个一支水果刀啊吼，啊改得挤呀，改得挤安尼咬起来，咬起来，吼、哦、啊头家呀，你真功夫呢吼，个知影讲啊，食西瓜个配迄个挤真麻烦，如果安尼吼，安尼有那个。这个字改也尿尿起来，吼、哦！哦，咱来讲吼，这部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啊，吼、哦，歹鬼搞字，歹人拢搞言语啦。你那里讲的是鬼是鬼字字呀，吼、哦！咱别讲这部台语吼、哦，艺术啦，艺术可供咱人啦，卖去吼讲人的这个是非啦，卖点么的卡层啊，点么来起起处处讲人这讲人黑啦，哦，卖点么吼，开讲塞弄啦，哦，卡未讲吼，人看到你就作吐。对不对？吼、哦，歹鬼搞字，歹人搞言语啦。啊，讲这个鬼，吼、哦、鬼啊类，吼、哦，那有字字时阵啊，啊，哪叫人那个呸，那呸字出来了吼，足、哦、麻烦的啦。啊，你那嫌麻烦，不你个吞吞落去。吼、哦，啊，那讲这个死鬼啊，是讲什么鬼啊？然后啊，字个字，啊个无甜，啊，吃起来，咩迄个口感就无好的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咱讲这个做吼，歹鬼搞字啦。卖鬼搞字，啊！一个人的品行啦，迄品行如果那无好吼，人咪讲人这讲人那，底下你卡只后咧讲人，安尼讲东讲西，吼、哦、啊人咪讲呢吼，唔知咧啥咧乱三讲啥咪会，吼、哦、咱这叫做吼，卖、哦、人搞言语啦，吼、哦，所以咱卖安尼啦，卖做这种吼卖鬼嘛，卖做这种卖啦，吼、哦，所以大家别讲真趣味这个形容，吼、哦，卖鬼搞字。歹人搞言语。

温馨老歌，悲哀乱梦啦，吼、哦，即阵嘛呢山呀吼大出啦，啊，人家呢买一箱哦，伊个你来用一种栽培吼、哦，啊，夹当啊夹个咱到打开关来，哎呦，那拢生高啥吼，真正安尼哦，悲哀悲哀乱梦，啊，无采咱那里成功哦，来享受哦，食食点胖公公，真胖叶的山呀啦，吼、哦，讲到这个山呀吼。哦都都要讲啦，啊！你若讲看到个山呀吼，啊那样呢？你那你看那个像乌斑啦，吼大斑的呢，安尼乌乌可以一只个无？啊，佮有个人吼，迄皮那裂开切开了哈，因那敢那有只乌丝安尼吼，那一丝一丝，哎呦，迄是一只袂只个啦吼。啊，咱山呀变哪见？吼啊买等下了吼，啊变哪保存？吼，等下吼，咱就豆豆甲朋友吼来讲起啦。来讲起啦吼，咱先讲吼，有人吼去买到这种爱文的山呀啦，啊皮削好了，啊内边底那弄安尼吼，那跟咱那一丝一丝吼，吼乌丝安尼，嘿树根啦，干嘛讲？哎、奇怪，到底是一只未只啦？啊有的人吼讲啊，我那个来压龟箱弄安尼吼，体型有啦，有的头家是真好啦，吼会换你啦，哦啊，如果你若讲吼，看这个山呀出现乌丝的现象吼，这是因为吼。伊一种吼，种分类树枝甲着淀粉所化合物吼，累积叠积的吼果肉吼，以及种吼叫做吼树枝道啦，你来面对啦，啊，所以出现咧，你刚刚讲到血管的吼，有咧迄种棕色还是讲暗红色的这个情形啦，哦，这叫做吼叫做秋枝都变色啦。秋季都变色啊！给你讲下这到底一家未家较重点啦吼、哦，会发现这通常拢伤早办啦，伤早采收啦，是讲吼落雨过了无偌久就去办啦啦去采收，啊是讲运送到吼，会放咧要这个这个变的时间吼、哦、较久啦，有诶送来爱小储藏啊，吼、哦、啊是讲你安尼叠坑的条件吼，坑了无好，你咧坑咧日头卡叠晒。当然吼，水果就真紧歹去啊，所以部分吼，像这种吼植物病原菌呐、啊，买地疏吼，这个现象出来了。如果山药本身呐、啊，无讲烂去无变质吼，该会汰掉，哦汰掉，即个该下毒掉啦。吼、哦，迄乌丝的这个果肉啊，伊还会当食啦。重点啊，讲重点啦，一食就丢啊啦，迄乌丝一食就丢啦吼。吼、哦，啊那讲。咱要拣山药安怎会当讲吼较新鲜的呢？吼、哦、啊，咱食起来因为够足芳的，够食了安心嘛。其实你选拣这个山药吼，就先少偏看有迄个芳味哦。你摕起来，吼、哦，安尼偏呢，嗯，为了山药芳味呢很浓郁呢，代表讲吼这个品质好。啊，这个品质好吼、哦。啊，过来看这个外观，看迄个山药的皮，看果皮啦。吼、哦，你。看迄个山呀，迄个皮啊，兼迄个吼，啊，那讲迄个果实较成熟啦，啊，佮有即个粉粉的呀，那讲果粉啦，果粉就比较较好啦。好，啊，佮来讲吼，看迄个地头啦，吼、哦，地头即、這個，那讲栽种黄的吼，也啊，即、這个迄、那个果园啦，吼、哦，啊，佮迄个地头小块呢红，小块红，吼、哦，即、這個、地头比较较悬啦。地道比较客观，其实通常那山呀吼，你若讲安尼买那大坑的啦，吼，拢是品质都还不错，价格拢真好。叫我爹吼，顶礼拜我了一箱，哎，时间你过真紧嘞。我会记得顶年吼，顶年讲我甲这个吉大吼，该买一箱箱啊啦，不是买一箱箱啊，买一箱山呀啦，山呀啦，不是箱啊啦吼。哦，啊，咱头一遍廿几箱的吼，我哇真重，因为足水的啦。足水啦吼，啊，想足重的咧，啊，阮个住咧四楼咧，无就电梯咧吼，啊，头家讲我帮你吼送去啊，吼，安尼住喺附近咧吼，伊就帮我送，我就按头前咧行，吼，啊，爬一楼、二楼、三楼，哇，尾啊头家看我咧，咱来行遮紧啦吼，哟，吼，真喘，哎，少年咧，你比我较少年咧吼，啊，所以我今年啦，吼，今年啦，顶礼拜我有个廿一箱，足水的啦，足大粒的。六公斤，哦，六公斤，十二粒啦，啊，十二粒八百块，啊，无即嘛吼，山药佫大出咯，价钱又较俗啊，拢真水啦，真水啦吼，啊，这边我家己害起哩，唔敢佫你麻烦来头家送，我家己有哪能摸起哩，摸起，啊啊，转去吼，啊，
啊，你这个爱给掏开，吼、哦、去探访，我无随马上冰，吼、哦、啊，你着啃啃干了，伊为了夹吧夹吧，吼、哦，为了地头呀，为了刀为了夹出来，啊，底下开始就跟他翻出油啊，吼、哦，啊，皮还旁边弄出来，吼、哦、啊，哎、欸，一两条啊，吼、哦，小瓜已经跟他有咧。皮有点乌啊，吼，皮咧上啊，紧嘞吼，啊，紧过来吼，就放个冰毒去给冰起来。哎呦，大家来豆豆啊吃吼，内底毛籽啦，无参照咱拄仔咧讲个买鸡搞籽，人伊说干那一粒籽，迄大大坑，大大坑吼。后来咱先酸啊，讲到吃啦吼，先我嘴暖吞一下吼。感谢朋友哈，听咱青春龙这波秀清，感谢大家哈，来听这首马兰山歌，山歌。

山歌哈，唱山歌，马兰山歌哈。感谢朋友啊，节目那听啦，啊，大家听节目都是一个娱乐啦，心情轻松啦哈。感谢大家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哈，咱的广告介绍产品重点啦，重点啦哈啊，拢卡秀清的电话啊，咱介绍物件嘛真实在啊，像讲这款叶黄素啦，就在咱的大兄大姐啊，偏偏在吃叶黄素有比较，哦，差就多呢。哦，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哦，你若讲咧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啦，足食那里啦，足食那里啦，吼、哦，啊，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啊，你若要食叶黄素，我提供咱这款叶黄素，需要成分剂量吼、哦，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伊就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啊，里面底冇锌、吼、哦、铜、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食叶黄素都是爱安尼，都、就是爱有在成分的。啊、所以咱的朋友讲有差有尴尬，啊，咱价钱呢，好、哦、进贡到一罐680块，这是美国原装进口。朋友若要食叶黄素，哦，点了只拿卡。首先除了介绍叶黄素，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像讲毛大豆卵磷脂啦，好、哦，阿、啊、毛 B 群，好、哦，咱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这 B 群一罐是480块，好、哦，啊，另外毛益生菌，哦，讲益生菌，真侪朋友拢知影啦。只讲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好、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好、哦、排便顺畅，好、哦、主要嘛改变细菌的重生态。所以朋友，你若有要食益生菌，好、哦，咱这是粉的，好、哦、粉的一盒内面都有30包，好、哦、一盒是880块，提3盒2500块，好、哦、啊，咱个其他的产品，咱豆豆啊讲，感谢朋友。主要秀清的电话2305-6924，交代吩咐，哈，无清楚无了解，赶快电话2305-6924，感谢大家，过来高一下哈，这摆是陈增兄哥。

0: 台北到了，请各位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
1: 尾啊，即句吼有道理呢。各位旅客台北到啊，吼唔通袂记别人嘅物件。吼，为人都是安尼啦。哦，你大卡细卡吼，哦，啊，一日落车的时阵啊，哦，见了高以后啊，撞着落车，未记得讲你手的滴个物件啦，哦，有的就是安尼，未记得一上车啊，的物件放在边啊，还是讲放在倒吼，落车，哦啊，哦，见了高以后，高以后，哦啊，真正有人就是吼，物件未记得啦，哦，咱上好啦，哦啊，伊个那有要落车的时阵啊，小个回头去看一下，看漏搞啥咪物件。哦啊，教育啊，教育啊，吼，唔通袂记你别人嘅物件，少讲提醒一下，少讲提醒一下，吼。感谢朋友，吼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啦。吼，咱若讲安尼有出去吼，譬如讲咧佚佗也好啦，吼啊，甲朋友伫遐唱歌拉客也好啦，吼。诶，咱炸一寡只脆食物，诶，咱伫介绍只，像讲哦，喉糖啊，芝麻核枣糕啊，元气糖啊。拢个每一个坑里头底下想要加一个有啊，啊，咱只拢单独包装啊，啊，方便差出门啊嘛卫生啊，哦，咱一行啊一行讲讲这个喉糖就好啊啦，有当话讲就来做啦，哦啊，感觉啦喉糖润喉啦，润喉生津止渴，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为朋友讲哦，咁嘞吼，未讲咧真甜嘛，未讲真凉，哦，迄，那个气味啊，哦啊，咱最主要。这个喉糖，拢天然的植物萃取的呢，哦，有枇杷、哦，罗汉果、青姜、薄荷，哦，甘蔗啦，哦，为了一边啊，哦，碳能量，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一包100块，啊，像讲芝麻核枣糕啦，哦，啊，想要佚佗嘛是买贵啊，坑得底啊。想要吃都有啊，啊是讲有朋友来啊，吼，咱偷开请大家吃，啊是讲咱坐咧电视机头前看电视无聊嘛，是自己随想要吃当吃西，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这乌麻黑芝麻，啊，看到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哦，好吃吼，哦，跟你讲无唔对，我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块，吼，啊，元气糖靠淡薄啊松麻开，吼，哦，伊这有北极冬笋红做枸杞。哦，食卡个兼食补，哦，这一碗一包300块，里面得20几粒。啊，咱个即款水梨膏啦，哦，咱的朋友拢规半打伫个干呢。最主要你个那本身家己吼，捌，哦，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哇，啊炖足久个才够干吼。哦，咱即款水梨膏，哦，就是有足济水来啊，都可以温啊，小火慢慢熬煮。哦，啊个里面得有麦门冬啦、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哦，而且小火慢慢熬煮空出来呢，就是那年啦，很珍贵，但是不贵。哦，所以讲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罐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哦，朋友老要出门返途，收起个电话再拿卡。哦，啊，这是在脆食面这方面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哈，23056924，需要个收清出门返途电话23056924，再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挽回咱的爱。

挽回我们的爱啦。首先过来讲这个山药啦，都在讲山药吼，啊，你若讲迄个皮啊，那才一大乌乌安尼像乌斑吼，啊，迄个皮下掉就好啊啦，吼，会使食啦。啊，不过若讲吼像大片呢，乌噶吼，迄肉内底拢已经吼啊有生菇起，这个唔好食呢，唔好食呢，吼，生山药生菇啦，啊，你规大片乌斑啦吼，都唔好食啦。哦，食了了中毒，其实不是中毒啦。我讲食酸也讲会中毒啦，那是反应，过敏反应啦吼。哦，咱都咱先讲吼，那讲这个酸也买回来吼，诶，那为果粉啦，表示可以再去啃啦。好啊，然后已经无迄果粉啦吼，啊，为味就香味出来，再赶紧吼，放个冰毒给冰起来。哦，改冰起来了哈。哦，啊，咱爹讲胃讲啊，食酸也中毒，其实是胃开过敏啦，过敏的反应就对了哈。哦，实际上哈，应该就是讲你有去接触到，还是讲食到酸呀哈，产生过敏这个反应啦，哈，不是中毒啦，哈，因为酸呀是属于哈七素科，哈，伊含有一种叫苯二酚。加条七分，吼、哦，又查了一个查，吼、哦，有这两种，吼、哦，哦，已经在这里一种的过敏源啦，吼、哦，第一这里、個，吼、哦，啊，水果皮啦，吼、哦，啊个树皮啦，叶啊，吼、哦，这个所在啦，所以脑去摸掉去接触掉，可能就出。

现吼、哦、皮肤过敏、过敏这个现象啦，吼、哦。所以吼、哦，有人建议啦，吼、哦，你若讲山呀吼，必洗的时阵哦，就带一个秋龙啦。哦，伊针对讲较会过敏的人，就带秋龙。我这洗山呀、食山呀，我都唔捌带秋龙。哦哦，是讲较有过敏的人较惊啦，你就带一个秋龙。哦，较未讲直接去接触到吼，伊个安尼水果皮顶管可能有存在一种吼过敏源啦。啊，了对着种恢复较过敏的人啊，食酸啊了后，冇可能出现咯，迄嘴啊，吼口腔过敏这个症候群啦、啊，吼啊，所以对着这个酸药所含迄个吼蛋白质过敏啦、啊，冇可能出现吼、啊，一种叫做吼肺梗性的水肿啦，啊会少啦，啊支气管干呐吼会安尼旧根这种这个现象啦。如果那这种人吼、啊，有恁那特别注意啦，那特别注意啦。吼、哦，有一种吼、哦、酸亚成分的产品，就算讲已经吼、哦、有经过加工，吼、哦、加工这种酸亚物件吼，要食嘛小心细致，就最重这种吼、哦、有就是讲食吼，会安尼，敢那会少吼支气管痉挛这种现象吼，啊你都吼、哦、看人食就好，看人食啦吼，啊要食无你就食一丝啦就好啊啦吼，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无人讲我食酸亚中毒。哦，是可能就是过敏哈、哦。感谢朋友，就无那滴听哈、哦。秀清，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哩？按住说，想君心绵绵。

想讲心绵绵哈，阿达秀清过来简单做一个巩固哈。阿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点当灶无？哈，老爹啊开火哈，一定要用着油啦。阿即马问起来哈，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哈，拢用好油哈，唔免欠哈。再讲粗梗啊油好，粗梗啊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见的呢，滴粗梗啊哈，上新鲜的时阵啊，上青的时阵应该慢落来，用手工。哦，手工是较高工啦，但是较未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哦，咱到那煮食用这款粗橄榄油，哦，煎煮炒煮，哦，拢可以用粗橄榄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叠起哈，灶骹叠起啊，嘛较好整理，较未安尼黏贴贴黏软软。哦，啊个哈，用咱这个粗橄榄油啊，一当凉拌呢，哦，像讲沙米沙青菜啊。哦，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是这个青菜，还有一撮拉油，哈、哦，增加营养的吸收。所以咱真侪在好朋友拢知影讲，哈，用好油粗橄榄油。所以今嘛，哈，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啊，你哪去买到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哈、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赖，哈、哦，咱介绍十多年啊，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六罐，2900块，拢已经两罐用个礼盒装好势。啊，你若讲有要送礼吼，你赶紧送人，好看够实用。哦，要做文粗橄榄油，首先个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千九九。

这首《千石桥》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哈啊，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点了只拉卡，也嘛真感谢朋友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感恩。什么人按住说，服务电话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

0: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下课啊，也唔早哦。
5: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底吼、哦，外面吼、哦，来食便当的人吼、哦，而且上惊迄个便当迄个菜吼、哦，我就无安尼吼，所有菜呢，你各个拢咧都各做伙啦，敢那袂做就是吼、哦，啊饭拢咧下啊拢淡去啊，人咧有迄便当啊吼、哦，啊家己安尼分较好细好细吼、哦，我一个啊一个啦，上无迄个菜吼、哦、分开吼、哦，较袂去一寡饭拢淡去。哦，啊，有人啦，讲个一汤食都好啊，你遐尼啊，你经东经西，到时就无汤食，讲也是有影啦，吼、哦，有汤食总比无汤食好啦，吼、哦。讲到吼、哦，咱咧便当内面的菜啊，吼、哦，伊佛手瓜适合便当啊，吼、哦，啊个伊迄个啥物货，咱讲迄个鸡啊手啊，即拢会当吼便当内面的吼一汤食的菜啦，好食啦，好食啦。我咱简单来讲，这个佛手瓜就好啊啦。哦，这个佛手瓜，伊讲佫叫做吼，诶、欸，合秋瓜，吼、哦，合掌瓜，哦，足济啦，哦，那足济瓜着。哦，这刚才你看，这个佛手瓜都足济，这个名称出来了吼、哦。听讲伊原产地是伫这个印度，是讲中南美洲啦。哦，咱台湾是伫这个1935年吼、哦，是按日本引进的啦，大部分拢种的伫吼，算讲迄个较山地、较浅浅老者夹迄个所在啦。吼、哦、啊，这个吼、哦、佛手瓜好食呢，你炒炒拉拉一个啊，真清脆啦，啊，佫真营养，佫真丰富，哎，热量佫低啦。好、哦，所以我们才讲吼，拿迄个便当啥子呀？吼，便当店子啊，你炒一块佛手瓜，吼、哦、啊，并且吼、哦，这种佛手瓜是属于吼。高钾低热低钠，高钾低钠，吼、哦，这个食材，吼、哦，诶，这个佛手瓜，吼、哦，诶，鸡鸭手啦，讲有两种的这个品种，有两个品种啦，吼、哦，白色的，吼、哦，肉质，迄个较幼稚啦，吼、哦，会当当作水果青食，吼、哦，白色的，吼、哦，啊那青皮，吼、哦，就适合吼，啊你切的，啊你拉两个，大火炒两个呀，还是讲会当来煮汤啦。这是上简单啦、啊，对不对？对对嘞，哦，免讲你烧啊，个哦，洗干你简单嘞，皮下下吼，吊热啊，拉两下都好啊。啊，像煮一个汤啊，哦，足好食，足好食，上简单啦、啊，上简单一个料理的方式啦、啊。好、哦，啊，咱一般人拢会食迄种吼、哦，一个龙须菜有无？哦，那呢 Q 干呢，干那脆球啊呢吼，哦，一切就是啊、哦，这个佛手瓜迄个较油的根的所在啦。啊、哦，所以用这两种哦，两种的作物吼、哦。本来就是吼同根生啦，吼，因为伊个形吼，你看那个，干那呢吼，根根滚滚总滚吼，啊，干那的翠秋，所以才有好这个名啦，就是因为安尼吼，啊，所以一个吼，有叫做什么粉呢？这个龙须菜讲叫做哈海米粉，哎，有形的，啊嘛，讲叫做吼菊花菜啦，吼，咱台语讲叫做吼番鸡啊秋啦，吼，啊嘛讲叫做吼番鸡啊心啦，啊龙须菜。诶，你边家讲又抓龙油，伊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无一个病虫害啦，吼、哦，啊，健康吼，佫、哦、好食吼、哦。一般诶，龙须菜安怎食法呢？赶快啦，拢简单处理，简单料理呀、啊，吼、哦，你杀一个呀、啊，还是讲吼炖热一个啊，你热炒，吼、哦。像讲吼，我拄仔咧讲吼，那迄个便当啊，有一个足有名迄个奋起湖这个便当啊，哦，大部分拢用这个吼龙须菜做这个配菜啦，吼、哦、啊啊！别甲咱朋友讲吼，中医吼、哦，伊认为讲这个吼、哦、佛手瓜，吼、哦、一旦有一种吼气风解热的，健脾开胃啦，吼、哦、啊个健胃止吐啦。化痰止嗽这个功效，这是中医这方面的认为讲哦，食这个佛手瓜吼，这个好处啦。好，啊，不过你体质啊较虚弱人啦，体质较虚弱人都唔好食伤济，吼，食较少的啦。啊，另外吼，你若讲有买这个佛手瓜这，哎，那来黏黏啊呢吼，而且黏黏伤伤济嘛，还洗有清气呢，还洗有清气哦。

一种这个死的元素。哦，顶多讲哦有抗癌，哦啊，所以讲食佛手怪丢癌吼，因东西吼，人话听话就是安尼啦，哦安尼伊也传伊也传啦，啊有当人咧讲话吼，你头部听听到尾啊，吼讲啊一丢癌一丢癌，所以就是安尼传来传去，传到遐讲吼，食这丢癌啦，吼哦都叫讲啊，现代医学来证明啦，吼哦佛手怪含一种吼死的元素啦，顶多有抗癌这个信号，讲咱平时参考啦，一另外吼。你有注意无？咱台湾这个寺庙，吼，台湾这寺庙，佮着迄个古厝哦，吼，拢用一个些灰啊，吼，迄叫胶纸陶，吼，有三项做这个装饰，顶你有注意无？吼，像个石榴，吼，石榴吼，代表一个佛，啊，这个佛手呢，佛手代表乐，头啊呢，头啊代表寿，所以艺术的吼，多子多孙啦、啊。非常的像有些的吉祥福气就对了啦，福气啦，哦哦，那个福禄寿交流哦，福寿头啊，哦，福气啦，感谢朋友你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第一家哈，感谢你的收听哈，啊，阿达朋友爱听的歌继续安排哈，咱服务电话23056924。技术，我想我那边报福气啦，一夜情啦，朋友爱听的歌，好，咱拿来安排。

一夜情啦。啊，他哈歌听好啊，秀清简单吼来做一个广告，关心咱的时段呢。出门唔免麻烦人啊。哦，咱的朋友嘛，甲咱足娱乐，讲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来叠加，哦，茶足济。哦，人这么招一个要来去倒伊啊，游览啦、出国啦，那拢对人一丢，那拢对人一丢。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咱这款葡萄糖胺，我讲内面的成分质量都好啊。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叶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哦，这种有针对到，莫怪咱的朋友啦。哦，讲有的一罐都感觉啊，哦啊，有的是甲第二罐、第三罐，当然啦，爱看你的情形，选了一只罐都感觉啊。哦，有的人哦，较会去注意到啦，讲哎，干嘛你怪怪奇奇，啊，紧的吼。首先提供一罐葡萄糖胺，哦，跟点个注文吼，买来滴做保养。也有诶吼，会甲咱两第二罐、第三罐，有诶人是讲哦，诶，看会家己好无？那会家己好，先甲你恭喜啦，吼、哦。所以朋友，哦，你若讲咧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吼、哦、啊，干嘛咧咳咳？哦，葡萄糖胺你要量啥？量啥做下一个保养？哦，咱这一罐1800块。好，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有在做生意的人，徛规工莫当，搁惊来惊去。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哦，量早做一个保养。跟他讲，吼，出门啦，行当往西背关路街，出门唔免麻烦人，人招一个惊，好、哦，好、哦，要去倒。看安排啊，一日游啊，还是讲咱坐咧游览车啊，吼，佚佗啊，啊，上好呐，讲个出国啊，出国要几多天啊，吼，主要咱拢对人会到啦，拢对人会到，吼，所以朋友，吼，葡萄糖胺，吼，有要做文化图秀上的电话再拿卡。另外吼，你暑假个加落去食呢，这是无同款。咱有会所啊，你还欠着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菜是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而且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真侪咱在大兄大姐拢知影讲吼，啊，爱欠一个骨本啦、啊，感谢大家信赖咱的产品，啊，并且呢，秀清嘛，给你感谢，小贝介绍。好、哦、2305-6924 电话高代欢呼，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谢。

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也有叶黄素呢。哦，咱的大兄大姐啊，吼，有在食咱这款叶黄素，讲哦，差足多啦。啊，那无你讲看电视也好啦，啊，手机啊，大家拢有在看。你卖讲哎，真少年啦，咱嘛是有在看。我讲无看书伊呢，看个足食啦嘞呢哦。你叶黄素爱哪食啦？吼，啊，咱介边介绍这款叶黄素，吼，美国原装进口，啊，价钱真公道，这款。680块，内面底只成分有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啊，毛锌啦、铜啦、红维叶黄素、玉米黄素，啊，你来安尼来吃都可以啊，你来吃都够啊，安尼来吃都感觉啊，吼，哦，有要注文叶黄素，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啊，咱有益生菌啦，好菌多，坏菌都救啊啦，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东西好的啊，好的菌啊。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哦，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哦，一盒内面底是30包粉的啦，一盒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有滴吃益生菌的朋友，哦，秀清点了只哪卡？哦，啊，咱的朋友够注文一挂咱的脆夹米，像讲这个喉糖啊。哦，我的朋友那20包、20-30包滴注文嘞。哦，那买来都请大家啦，你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啊，两三下就清洁溜溜啊，主要啦，吼，啊，玫瑰的话，看看那底啊，想要感觉就有，吼，哦，润喉啦，有那微光一个嘴啦，吼，感觉它喉糖，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哦，啊个脆夹米，哦，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300，吼，哦，啊，元气汤嘛，一包300。哦，啊，比如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另外咱这款水梨膏，哦，内行的朋友若听到讲，哦，哦，这块水梨膏内面底阁加尔济成分滴哦，有的朋友捌用个水来啊，放个电锅炖，你即马唔免啦，咱这款水梨膏，哦，内面底有迄个麦芒当、百合、玉竹啊、刷松、茯苓、陈皮啊，哦，那个小火慢慢熬煮，哦，啊，控过了，哦，结束了尔啦。很珍贵，但是不贵，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并且一个保养吼，一罐400块。唔再讲咱的朋友啊，吼，拢爱规半打伫个关。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继续过来听客店的歌。

常的感谢大家的好朋友啊，节目拿碟听。哦，电话那卡呢？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哦，电话2305-6924来听水仙。

盼望再相见啦，哈、哦！尤其哈、哦，恁阿公阿爸哈，阿老公阿孙的来，足欢喜的哈、哦，有无欢喜？无当然是欢喜哦！要食啥哈？要爱啥哈？甚至那要回去，阿孙要回去啊哈！今年个要一寡钱好伊。阿公阿妈，你有安尼无？有安尼无？哈、哦！我都在看一篇哦，这个报道啦。哦，跟咱在讲阿公阿嬷吼，听孙这是人之常情，都要秀清补一首歌，哦，人之常情啦吼。啊，你若讲要给囡仔吼收费，你家己爱尊重啦。哦，迄是一个有一位日本啦，哦，一位这个阿嬷啦，已经啊70多岁啦，啊，都老翁的吼，过身了。

吼，家己一个伫厝啦。啊，平常会感觉上欢喜的代志，上欢喜的代志讲吼，找孙仔来家看啦，吼、哦、来家看。啊，所以伊也已经习惯讲吼，迄找孙仔特别来吼，啊，拢会给伊即个一万块的日票啦，给伊一万块的日票。结果无想到煞变成吼，即、這个阿嬷伊的负担啦，伊负担啦吼。这是一个。就是日本的一个报道啦，吼，而且阿嬷伊拢靠着吼，伊算，就是讲这个年金啦，吼，差不多讲是13万这个日票啦，13万的日票，啊，你看咱代表超偌济2万外块啦，吼，靠这年金伫个过日啦，吼，虽然讲唔免交厝租啦。吼、哦，阿爸免讲讲外边去用餐啦，啊，真个有会啊，那免讲啥物买新衫啦、等等啦，吼、哦。啊，但是嘛是爱诶纳一啦税金啊，吼、哦，也是讲个水电等等啊，吼、哦，在生活开销啦。啊，所以讲起来吼、哦，你来看，这一个费用开销啊，生活过了算吼、哦，嘛比较较安啦，会较安啦，勉强啦，吼、哦，勉强来过日子啦。但是吼、哦，这个阿妈上欢喜的代志就是吼。哦哦，啊，住咧附近咧，按孙咧找孙啊来家看，阿妈阿妈，当然啦，阿妈看到按孙咧吼，就足欢喜，啊，来来来来，啊，来来提一万块入票吼，就按孙啊吼来做收费，疼孙啦，疼孙啦吼，而且阿妈都开始吼，一点伊吼，譬如讲那生日啦，还是过年啦吼，会回这个收费就对啦，吼，啊，不要说变做吼，哎，找孙啊来特别来吼。啊，都好意啊，特别来都好意啦，吼、哦、啊，甚至你看嘛，啊，一个囡仔来接来，啊，你的收费都少去啊，吼、哦，所以就减少家己吼，诶、哦欸，算个啦，开销啦，食都变较俭起来啦，吼、哦，本来吼、哦，当食两嘴啊，即嘛食一嘴啊，意思就是安尼啦，家己减少家己吼，即、哦這个开销啦，将安尼俭落来钱吼，好、哦，即个早孙啊啦，啊，但是你看嘛，即个物件，大行拢起呀，大行拢起呀。还是讲这医疗费用啊，这种负担都愈来愈重啊！啊，当然你看，经济情况吼，都愈来愈变差起来啦。结果吼、哦，一看到伊银行的口座时阵，哎呦，已经安尼哦，一冻已经吼冻未掉啊啦！吼、哦，当然你安尼一个月才安尼偌济钱，啊，好囡仔一点啦，一直开，啊，囡仔啊一个月30天吼、哦、来200天。那是一个批论啦，无可能到二八工，安、啊、就接来啊，对不对？你家己所费都落去了，就一直借去啊。好、哦，啊，个尾啊呢，这个阿妈嘛会交代讲吼、哦，这个早孙啊同款啦，会交代伊啦，吼、哦，好、哦，阿姨嘛真欢喜听伊在讲学校内面的代志啦。结果吼、哦，因咧早孙啊回来时阵，哎，无拄好啦，无拄好吼、哦，会说讲阿妈，今日会所费无？哎呦，说变用土呀啦！阿妈、哦，个落底下捡一个皮包啊，木骨、帕骨，哎呀，帕骨，木骨是咧车咧倒晒的木骨哈，帕骨哦，皮包扒开，哎呦，来得存几千块日票尔啦。只好讲吼，按孙的呀，阿妈跟你讲歹势啦，今日未当好你啦，未当好你啦，哦，诶，早孙啊吼，你看伊个表情。看得到底啦，真正阿妈都无法度讲吼，伊个表情吼难以忘怀啦，吼、哦、啊啊！到尾啊吼，即、這個、阿妈黑暗有接到吼，因早间吼有打电话来滴关心啦，我来滴关心，正好头一遍讲出着即个心内话啦，啊，最近真的很难的，到底，所以我们在讲吼，咱在时代啦吼，身躯边家己吼，迄、那个爱有啦，爱有淡薄啦。哦，咱爱食啥来买啥，哦，买一只酸呀，哦，牙龟心哇，哦，买一只佛手瓜，哦，青龟啊，哦，咱那里炒炒食食，哦，爱食都有啊，哦，啊，最主要啦，咱身体爱顾好，顾好健康啦。啊，你若讲吼，买好，咱你在孙啊吼，收费吼，人民讲吼，特别来都好意啦，对不？你老想我后头吼，囡仔若讲生日，啊，该欢喜一下吼，啊咧包一个红的好呀，讲吼买一个物件吼，简单一个意思啊，阿妈有滴欢喜呀，哦，对不对？安尼都好啊，不你看咧，特定好，说变吼囡仔说变一个关系啊。阿妈今天有没有零用钱？阿妈今天有没有？哦，阿那没有时阵，你看嘛，迄个拢提了关系啊。主要啦吼，咱多少咧讲啦吼。咱家阿公阿嬷疼孙，哦，这是人之常情啦，
哦，哎，然后常常给你提，要给你提收费吼，哇，

阿弟都讲阿妈嘛无呢，啊恁只有咧趁钱啊，无你妈爱吼阿公阿妈所谓，有诶是大是阿弟，即句话讲较未出嘴啦，讲较未出嘴啦吼。啊，那个听歌啦，吼、哦，安排一首《义大情义》。

哦，老家阿公阿妈哈，落地啊那爸爸爸哈，都安顺的来啊，哦，欢喜呀，对不对？哦，无惊，咱来去踅街，你爱啥爱啥，哦，阿公阿妈买好你。对不？阿妈欢喜呀！啊，但是迄囡仔吼，唔好去养成这个吼习惯啦。啊，变说伊阿哩开嘴讲要抵这抵那，安尼都不好安尼，安尼都唔好安尼吼。吼，囡仔就得成歹去啦。吼，感谢朋友，我即无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吼，感谢大家，啊，首长嘛真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关心咱这时代。吼，咱出门吼，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吼，唔免麻烦人。吼，咱就管葡萄糖胺啦。哦，就这咱在大兄大姐买来伫做保养呢。你若讲屈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啊拢足食来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安尼起起，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唔通阁想讲吼，看下家己好无？吼、哦，咱即款。

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五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五点二型的胶原蛋白。哦，芹菜芥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四十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哦，是讲咱做生意啦，徛规工莫当过惊来惊去，做一个保养啦。哦，秀珍嘛，感谢咱这大爷大姐，哦，安尼甲咱小辈介绍，主要你家己本身，哦，吃咱这罐葡萄糖胺，吼，啊，足有信心的，啊，足娱乐的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感恩。所以莫恁按注射，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吼，有要注文欢图点对只纳卡，啊，咱这脆甲米啦，哦，芝麻核藻糕啊，哦，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够咱一包喉糖，酵素软喉糖，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啦，哦，这一包100块，里面得30粒，啊，咱的朋友一二十包、二三十包的注文，啊，买啊一包，啊，就请大家啊，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吼，哦，啊，每几条可能底下想要感觉的有啊，哦，咱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哦，啊，够咱这款水梨膏啦，感谢大家，好，哦，收听的电话2305-69，二十那得到你哦，就敢那得到全世界。

然后一句啊吼，你咧安慰啦，啊是讲一同啊定位啦吼，阿公啊、阿妈、哎哇、爸爸、妈妈，食未也是安怎吼？对我简单问候一下啊，吼，啊得到这通定位，跟那得到啥，足欢喜啊，痛家你抓未掉。好啦，感谢朋友吼，这无那第一听吼。啊，秀清做一下广告啦，啊，那电话在等，然后我嘛痛噶呢呢，我嘛足欢喜的呢。哦，又比讲秀清我被做文商品，哦，最主要秀清嘛感谢啦，啊，甲咱安尼吼做文，主要咱的物件拢真实在，像讲哦，咱抽个那油啦，介绍十多年啊，咱到那里煮食一定要用着油啊，啊，加上咱本身吼，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用抽个那油啦。好像这有顺的百分之百顺的这种老长症的呢，你抽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都去办呢，是较高工啦。但是哈、哦，这个品质啊，别讲大家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哈、哦、啊，当手工啊，这种酒无啊渣，你老比拼，你看咱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叉子凉拌都可以。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百分之百顺的老树橄榄油，这罐。好、哦，一罐580块，一箱里面得六罐，2900块。好、哦，拢两罐礼盒装，好、哦、礼盒装真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安尼你看，关起来，相当好看，佮实用啊。好、哦，朋友有滴煮食需要用着油，好、哦，首先甲你介绍，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啊，这拢是好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奥利塔高温转用为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好、哦，感谢大家啊！电话23056924。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像讲这个叶黄素啊，哈、哦、B 群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要么益生菌，啊个大豆卵磷脂，啊个咱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啊个葡萄糖胺、苦鲁山明啊、舒钙啊，啊么稀油呢？哦，速力通的稀油，阿毛纳豆、智灵酮、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阿个即款珍珠面霜，哈、哦，感谢大家23056924，首先再一次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有你的支持，有你的陪伴，哈、哦，啥人陪伴我？你啦，你啦。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12点到2点，在民本一台1296千赫，民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若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都能做利用，谢谢。杨静唱的《梦签诗》。

0: 李莫山呢，我是高不中，
1: 台湾俗语有一个真大的特色，就是照着日常生活甲四周的现象来传达真深的含义，互人真容易了解，又个印象真深。亲像即句“蒙蒙啊好老古，土马的胆”，看起来敢那是在讲大自然、大自然的现象，其实伊真正的含义是在鼓励咱爱有恒心，唔惊失败，唔好放弃。的心，加另外一句俗语，那边卡卡古，就是你的，这含义是同款的。问问啊，好老古，土马的胆，伊的意思就是，虽然好无大，但是老古土卡马的胆，虽然是小小的力量，不过只要卖放弃，坚持到底，同款嘛应该发挥着效果，达成一定的目标，就跟那铁杵磨成绣花针同款。坚持才会当成功，时间会予努力的人真好的报酬，真好的奖励。咱若是在困难的环境的时阵，唔好忘记哦，爱勉励家己，问问啊好老古，土买胆。

公司叫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啊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块，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鼠钙，这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最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有神经系统都很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鼠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鼠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赵那杯

咱电台在6月11日，这天是拜四，下晡2点到3点半，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跟大家来分享大肠的保健和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对这方面有需要了解，不妨报名参加。搁提醒哦，咱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千万唔好有心理的压力。电台地址是伫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若是想要来参加，请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巴拉掌李明阳的歌声陪伴咱的好朋友，咱大家来吃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里面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若是朋友有爱吃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痛，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客气。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都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做妈妈真辛苦，拢爱烦恼一家伙啊食饭的问题。啊，家己食饭的时间阁无固定，实际是等大家拢食饱，伊才坐落来，凊彩食几嘴呀。这种情形，真经是足无好诶。营养师的提醒，长期落来，身体会慢慢啊来累积负担。虽然无明显的疾病，卖经常感觉身啊无体力，甚至会出现代谢甲营养的失衡。营养师会讲，真侪女性的饮食问题，拢是来自食的时间甲生活状态长期来失衡，包括用餐的时间无固定，经常是哪无闲哪食，正顿无好好啊食，两顿之间就来食四小啊，食点心。也是来啉有糖的饮料来补充体力，那么就是食饭上过紧，这无好的用餐习惯，咱身体真容易出现着血糖无稳定，影响着胰岛素的调节，有可能会增加胰岛素阻抗，加代谢无好的风险。另外，那是常常在无闲，也个压力真高的状态之下来食饭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着消化加吸收的效率。增加肠胃道的负担，两倍一粒出不够，营养素不均衡，就出现着疲劳的问题。尤其女性在荷尔蒙的变化、肌肉量的维持、甲代谢的调节，本来就较敏感嘛。30岁了后，生活压力增加，甲心理的变化，身体对饮食以及作息的反应，也会更加明显。那是长期饮食不规律，睡眠的品质又不好，生活压力又大，可能会影响荷尔蒙的平衡和代谢功能，进一步感觉疲劳，也有体重的变化，也是营养失衡的问题，这都很容易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想要来改变饮食的内容，不如先为咱日常的生活和食饭的状态开始，帮助自己的身体回来到稳定的状态，参照维持规律而且又放松的用餐，也要避免来吃四小啊，也是喝甜的饮料来取代正顿。另外就是要优先来摄取蛋白质，加好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也应该吃。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很多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加氨基酸以及加素这些营养成分，应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应该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用的经常在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过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若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利的服务电话 2300

0: 空六一一二三空七空六一一，谢谢。咱若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才有最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 大刚来用珍珠霜，防止肌肤粗糙白，买个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1: 哎呀，不得了。

咱公司的老鼠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和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被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鼠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鼠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馆温专用的葵花油。

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伊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是下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年摕来炒煮嘛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摕来中火使用嘛未有臭油艾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块。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小说雅雅丁，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

算算的吼，第一读高中，高中的时阵，我拢总炸六年的便当。讲到炸便当，其实这四年级也是五年级的朋友，对炸便当绝对是不陌生。迄阵的学校并无营养午餐，嘛无流行外口买，大家拢是安安分分带家己厝内的便当。无论你的便当是昨暗顿剩的菜，也是第二天早起妈妈特别为你煮的，到下下为煮包里底把便当摕出来，拢会一张放伫长形的铁盒里底，有两个值日生负责跟去蒸饭间，就是炊便当的所在。全学校的同学拢爱炊便当，迄阵的学生囡仔有够多，蒸饭间里底蒸饭拢摆规摆，真壮观哦。家长对囡仔的关怀加爱心，透过砧板笼和冷冰冰的便当，小火火来到囡仔的手，尤其是在寒人，会用吃到小火火的便当，竟然是感觉炊便当也必要性加可贵。那是愈接近中昼，同学吼会因为腹肚枵，就搁较坐袂调。真无简单，等到下课的钟声一个响，这值日生就用冲的冲去蒸饭间去跟便当回来教室的。对学生囡仔来讲，有什么比吃便当更加重要？应该安尼讲，看到蒸饭间就跟那看到幸福同款。即马每一间学校拢有营养午餐啦、啊，有的蒸饭间跟那存一个炊饭的箱啊，蒸饭箱。有的学校甚至把蒸饭间改废掉来做其他的用途。不过嘛，是有人也够真介意炸便当、炊便当，因为这会让人想起着青春的岁月。

人的勇气来做广告。现在这种天气，那都一定要来吃，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把自己的健康顾好，较不去增加厝内人的负担。咱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其实这纳豆吼，一般人拢会用个吃。不过，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统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今晚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嘛？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咱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管气疼芝麻和枣糕也够酵素软头糖，这营养的时准吼摕来减摕来吃，营养食卡过营养食补，尤其咱的管气疼内底拢是中药，有冬心、玉竹、八极、枸杞、红枣，也够麦芽糖。一包内底有20-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一包是300块。另外嘛有芝麻和枣糕。那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束红露酒，真香又不甜，吃到又很爽脆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包装，要早出门也真方便。另外介绍真久的国外型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提出来讲，新丁机卡买应该吃到糯米粿的应用。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30粒，100块，每一粒嘛是单独的包装。想要来讲元气糖，也够有酵素软喉糖，嘛想要来吃芝麻和枣糕，麻烦卡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莫忘记的，咱家冇水来过。水洗来家来做一个保养润喉，这是水来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有麦门冬、碧合、玉竹，还有枇杷叶、沙参、茯苓加陈皮、茂牛啊叶、麦麦糕，一罐有200公克，40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台湾现在已经进入去超高龄的社会，根据统计，咱国内失智的人口已经超过38万人。医生就会提醒，失智症并不是等到未嫁出来的人才算发病，第二常生活有真多小小的变化，拢有可能是早期的经过。亲像在食物件时阵感觉味怪怪，失去方向感，在熟悉的所在会迷路。也有情绪、个性，也是做事拢会改变，甚至因为判断力落降，受到诈骗。当然，这情形无一定代表是失智症，但是那是促销发生，而且甲以前明显无同款，千万唔好认为是长辈老啊，得无去处理。那是应该较早发现，不但能够帮助治疗，更加能够让家庭提前做好准备，避免日后面对着照顾资源无够的问题。台湾现在拄啊面对着失智症照顾需求增加。

真多的挑战，真多家庭往往是等到家己出来的人出现明显的竞争的时阵，才发现社会主观相当的无限，不只是成为向对失地者优先的环境，也够有闲的稳定生活，以及情绪照顾的品质拢无够。尤其是面对着失地症的中期、后期的时阵，家属不但爱争取成为，嘛得要考虑。这面层是不是应该真正来照顾失地的患者，所以说失地症早期发现不但有帮助治疗，更加应该让家庭提前来做规划和准备，避免未来就要面对着资源不够的问题。

现在大概使用三线产品，这时间啊实在是太长了，时间若是长，总是感觉真吃力，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保养就很重要，咱叶黄素来吃来做保养，公司才有叶黄素，咱这是美国观众进口的，是两球爱真好吞，阿嘛真好吸收，内底成分甲质量拢有针对，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有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锌、铜。那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那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店。

为2307-0111 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毛用来酵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酵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3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111，2307-01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0: 今生今世，翁立友龙千月合唱的歌曲。
1: 恭喜家茂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家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够消化道的机能，拢有帮助。另外嘛，用的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的吃，有心的妈妈，也够有一起不听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的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真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今麦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稀油，树立。

通鱼油。咱逐工来食，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定定食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定定爱食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食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食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2盒，优惠价3000块。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若是风烟唱的歌曲，茫茫到深间。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无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赏析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每周为您播出一次的古诗赏析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的是唐朝的作者李瓶他的一首五言绝句《渡汉江》。李瓶他的字是德兴，潞州寿昌人，不过生卒年现在已经都没有记载了，只知道大概是在唐懿宗的咸通元年前后他在世。据说李瓶少年时期就显得非常的聪明，超越于一般的同辈。由于常年居住在西山，所读的作品相当的多，书读的多，而他所写作出来的诗文也非常的好。当时有一位大诗人叫做姚和，李瓶非常仰慕姚和，所以为了想要欣赏姚和的作品，不惜奔走千里之远。姚和见到了李瓶的诗作也大为赞叹，同时更加的欣赏他的人格，所以就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李瓶大概在大中八年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调任秘书郎，担任南陵主簿，后来又迁往武功，担任武功县令。由于表现相当的好，没有多久之后就被擢拔为侍御史。也由于他是一个守法而刚正不阿的人，所以又累迁至了官员外郎，以礼制闻名于当时。李瓶死了之后，故乡的顾父老为他立了一座庙在骊山，每年都有人不忘记去祭拜他一番，也由此可见他受到当地人爱戴的一个情况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作者李瓶。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就是今天要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李萍她的作品《五言绝句·渡汉江》。在题目上所说的汉江，也就是汉水，是长江最长的支流，源出于陕西，经过湖北省而进入长江。这首诗可以说是李萍他在回乡途中所作的诗。李萍他的家住在汉水以北，这个时候他正是从遥远的岭南往北要回到自己的故乡。就在横渡汉水即将到家的时候，心中的情绪，整个的情感起伏，李萍就用这非常简短的20个字将它表露无遗。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远在岭南，同家里音讯断绝，经过了一个冬天，转眼又到了春天。这个时候虽然是要回乡，但是越走进家乡，内心的情感越加的紧张，担心家中不晓得到底是怎么了，所以根本都不敢去询问在路上所遇到家乡的来人。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绝，京东富丽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首诗在一开头，岭外音书绝，就以空间的描写说明了作者他最早是身处于岭外，也就是在岭南。就在这岭南的这段时间里，汉家里头可以说是音讯断绝。而经过的时间有多长呢？在这首诗的第二句马上就时间上做了一个交代，说是京东富丽春，经过了一个冬天，而现在又是春天的时候了。从京东富丽春这句诗句的形容，我们可以猜测这个时候作者他离开家乡，独自一人，却分隔在岭外的地方，时间上已经进入了第二年。距离两年，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回乡了。回乡的时候，本来心情应该是喜悦万分的，但是在这里作者却表达出另外一种回家的心情，说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两年的时间，自己和家里始终都没有任何的联络，音讯是处于完全断绝的状态。而现在要回乡了，渡过了汉水，离家已经非常的近。如果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讲，应该是手舞足蹈，高兴万分。然而作者在这里却反而产生了害怕的心理，说是近乡情更怯，连已经遇到了家乡故居的人也不敢先向他询问一下家里的人好不好。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呢？听众朋友，您不晓得体会到了没有？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

敢问来人。原本回家应该是一件欢天喜地的事情，例如我们读杜甫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非常高兴终于可以回家乡了，所以是漫卷诗书喜欲狂。而回家归心似箭的情况，则说是急从巴峡穿巫峡，却下襄阳向洛阳。但是比起杜甫这份回家的狂喜，李瓶在《渡汉江》这首诗里所表达的回家心情却是矛盾的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第一句所提到的岭外音书绝，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都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联络不上。听众朋友可能很难以我们今天资讯发达的状况去想象古代的时候，在今天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即便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但是电话电报都十分的方便，甚至于传真机就可以马上将字迹清清楚楚地传递到对方的面前。当然更不用提报平安这么简单的小事了。但是在唐朝的这个时候，音讯绝对没有这样的发达，整整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和家里头无法取得联系。这个时候快要踏进家门，难免会有许多的联想，最怕的可能就是这段时间里家里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会不会当走到昔日家门之前的时候物是而人非，或者是根本连家门都已经不见了呢？这也正是李瓶他为什么会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岭外音书绝，今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原本应该是手舞足蹈的回家，这个时候心情却因为不知道家中究竟变得如何了而复杂起来。这正是李萍在这首《渡汉江》里用简短的20个字将这种复杂的心情完全表达出来。古诗赏析的朋友，读完了《渡汉江》这首诗，您有什么样

样的感受呢？您的回家又是兴奋的还是复杂的呢？如果您是只身在外，求学也好，做事也好，或者是还有父母亲在老家，那么都请您时常和家里头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吧。今天这首李萍的《渡汉江》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并且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伊为咱来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伫遮，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诶，游玩也是《子罕篇》第22章。咱我那先来将本文来念一遍。祝我后生可畏，恩低来者，自不如今也。数十、五十里无闻恩，数亿不足为。

压抑，这一种主要的这个用意呢，是孔子讲来勉励着青年人，要求学问，都爱赶紧来上进。咱看本文，后生可畏，这个后生呢，就是咱世俗的俗语讲来讲，后生啦。后生是指20岁以前，也未成人，也未成人的青年人。这个阶段的青年人，咱是未用你给看未起哦。为什么呢？孔子讲，伊就将原因来甲咱讲出来了。讲因地来价值不如金呀。这意思是讲，咱那会知啊，这些青年人因后迈的成就呢，说不定会比现在的成就更加大哦。因为这个因果，所以咱未使哩看因无起呀，未用哩看无因呐。可是，这呢，安尼讲是安尼讲啊，嘛爱有一个限度啊。什么款的限度呢？孔子讲，伊搁再讲，讲40、50离无闻因，数亿不足为压抑。在头前那一段的文里底啊，孔子讲是有讲到后生可畏啊。那是因为在20岁以前是求学的这个黄金的时代啊，青年人在品行、道德、学问各方面呢，拢有一种真大发展的这个能力。假使这些青年人在这段时间里面啊，会当安尼好好努力，好好用功勉强，那安尼当然都有成就，就可畏了。啊，那在这段时间内底呢，无好好来努力打拼、用功啊，啊，到了40岁、50岁迄个时阵啊，犹原要默默无闻啊。要无听到有虾米作为，对这个优越人群社会啊，那安尼这个人呢，本来咱是袂使你解看无起的，不过到这个时阵呢，也无虾米特别好敬畏的所在咯。这是这一段的大概意思啦。第二句的曲里内底呢？就安尼讲，讲20里官，30里壮，40强里疏，50里爱，这些话啊，是说明了咱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在一生的这个当中啊，达到某一个阶段。就某一个阶段相应的作为啊，就提这个20里官啊，到了20岁，都会用你加官，加这个头顶、头壳顶呢，来抵掉这个帽啊。30里壮，到30岁呢，这正正是最第一勇壮的时阵，40强离书，这40岁呢是爱出来做代志的时阵咯。50岁呢是爱有成就的时阵咯。这话就是代表着咱一生当中的阶段来看。你甲看，40岁来讲呢，这是一个一生当中啊真重要的一个阶段。

有作为也无作为，就看这个四十岁的时阵咯。那要照道理来看来讲呢，这个时阵就应该爱出来服务社会，来为人群做代志，爱好好有一番好事业来发展啊。啊，那到五十岁呢，头毛啊也就开始一部分的豆豆跟白起咯。啊，有闲看好就收啊，这就是爱养老咯，爱退休咯。所以伫《礼记》内底啊，这个曾子曾经呢，伫伊《立书篇》面顶安尼讲。讲三十四十之间，离无业啊，即无业矣。五十离不以善闻，即无闻矣。意思是讲，到了三十、四十岁，卡斯那无有啥物花啊，才能提出来做。那安尼，这个人佮安怎讲啊？就会用解断定是无什么本定啊啦。假使到了五十岁，伊也阁无听到这个人讲有做过什么好事啊？啊，这个做过好事，不管是一项两项嘛好啦，拢无听到咧。那安尼，这个人呢，也就真正是默默无闻的人咯。当然咯，咱即卖人呢，拢比较有较长岁寿啦。甚至到了七十岁呢，还阁无退休咧。即卖人讲，人生七十才开始啦。啊，古早的人呢，讲人生七十咧，古来稀呀。所以即卖人七十岁无退休的呢。用功要真济啦，不过呢，咱爱知呀，人生七十才开始呀，这是爱讲罔讲啊。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迄是有影啦，啊是咧学了着这些老人啦，事事实实呢，到了七十岁的人哦，已经是无虾米花大作为咯。咱爱知呀。一个人一生当中呢，要爱有好的作为啊，毕竟呢是无简单的哦。何况呢，这个有作为呢，是好的作为啊，对好的道德学问来培养出来啊。而且道德学问，那是有充实，有老实。那安尼呢？主要都是伫三十以前这段时间呐、啊，来好好充实家己。啊，伫二十以前呢，这个是一个黄金年代啊，这个年代的阶段来底啊，那无好好把这个道德学问的基础该控好，该泡好。那安尼，甲四十岁啊。会用讲真难得有好的作为咯，啊那个六七十啊，迄根本就免讲了啊。所以安尼个看起来呢，咱一个人会当真正求学的时间是真正有限的啊。过了这段求学的时间了后，阁想要求学呢？这就难了。这个难呢，并不是讲未当和咱求学啦。这个难的所在呢，就是讲学习的效果就差真济了。所以咱伫咧求学，就必须爱趁早，爱赶紧啊，爱伫年轻少年的时阵来努力啊。咱一般来讲啊。咱人生在二十岁以前呢，这是

有学上好的时阵，为什么讲二十岁前求学上好的时阵呢？因为二十岁前，咱求知识的欲望，参加咱的基地，拢较强，拢较好。而且二十岁进前呢，咱拢也未成家，也无家室，无家庭，无这个无囝的拖累啊，会用专心，拢放伫个求学问的面顶。凡是基本的学问学习，那会当伫个二十岁以前来解学习起来，这就真正会当予咱来有用哦。何必讲有人啊，把这个四书五经拢解暗念起来，有的人把这个字典拢解暗念起来，迄拢总毋是伫个二十岁以后所做会教的书哦。咱知影，咱人的记忆啊，是伫个十外岁啊，正十岁啊，迄阵那所读的册呢，嘿，咱拢记正条哦，拢记个真清楚哦。到了这个以前所学的这个事情呢，到咱老来呢，往往啊，拢一个无简单袂记哩哦。唔过咧，那讲到咱年纪较大些啊，三四十、四五十岁迄阵啊，佮读个册呢，都真简单容易，都袂记哩起哦。古早人讲，讲人呐有悔呢，这头壳吼记性都歹啊。这记性呢，是对着年龄愈大愈无记性，愈无记底。可见呢，有悔的人，伊的记底都一直退化。但是倒位较进步呢，伊的这个思考力、联想力会较进步，啊，记性呢会较退化去。所以年纪愈大，所读的册，伊就愈容易来背记哩。可见，咱要读册、要求学，是培养你把这个时间耽误到有年岁啊，才要读册哦。在二十岁、三十岁中间，当然是要会让你继续来进修、来读册啦。但是三十岁以前啊，咱也无好好将办事的方法来改学好会晓，以后啊就无容易来学办事，就无容易来记咱学遐代志咯。可比讲即马啦，啊，咱咧办代志呢，当然是要求办事事先的这个规划啊。首先的规划对这个事情的成功啊，会用讲是真大的影响。无论大事小事，平常时啊，那是有这个忽然间安尼紧急临时应变的事故，临时应变的事情，拢未去错乱，这就是办事的方法，有学到的人才会晓得哦。那无学到办事的要领啊，事到临头的时阵，卖讲要办好啦，就连规划呢，伊都安尼雾沙沙。所以咱人生啊，伫四十岁以前，甲四十岁以后呢，伊这个发展啊，会用讲是无同款哦，大部分拢伫二三十岁进前迄段时间啊，所栽培、所培养起来的这个经验来做基础啊，这个呢是较实在。啊，伫这段时间内底，
二三十。

会啊，恁那无用功，无落功夫，那安尼啊，就无虾米会啊好发展哦。咱爱知啊，人的一生啊，第二十岁以前，都那亲像春天同款，日头都伫咧出同款，一切拢伫咧发展之中啊。你学容易学，啊那到四十岁以后呢，就那亲像到秋天咯。秋天甲春天伊无共的是啥？春天万物伫咧成长，秋天呢是成熟休息的时阵咯，休闲的时阵咯。如果咱那会当按照咱的年龄，按照咱的岁头，这个顺序啊，来养成咱学习的基础，来好好学着办事的方法，来建立着人甲人的这个关系，得到人事的帮助。那呢，一切办事都会当按部就班啊！安尼加了五十岁，自然都有相当的成就啊！这个成就并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啦，主要也是真正会当为人群、为社会来奉献出个人的力量。来做出一挂事情，这就是咱求学真正的本领。可是咱唔通袂记了，这一份的成绩是为对来，伊是对以前努力栽培所得到的。所以咱伫这一种文内底。主要就是伫咧教咱求学，爱赶紧，爱对得到时阵哦。这个对得到时阵，就是上重要的一项代志。这就好比亲像车啊，咱什么时阵爱来改这个车啊路径啊，什么时阵爱提黄啊来改种落去。产呢？什么时阵爱灌水？什么时阵爱来疏草？什么时阵爱来落肥？这拢有一定的这个节气啊。过了这个时节，你要来做这个代志啊，你就事倍功半哦。事倍功半，意思就是你爱加倍来做，结果收到的呢？减半，这要是有修行哦。你若过了这个时阵啊，可能就会得出个一无所修行哦，一无所行哦。这咱俗语嘛，安尼讲啊，讲会过则要补哦，哦，咱若要补哦啊，要补闲钱呢，爱贪有会的时阵，咱就爱补啊呢。唔通甲火花去啊！你才要来补蚵啊，才要来补番薯哦。那安尼啊，你先补嘛，补未熟，当然都无成就咯。咱来知啊，孔子讲，伊所以会甲咱讲，后生可畏啊。这是因为少年人伊有真充分诶，这个求知识的欲望，而且伫诶。记地真好的时阵，专心一地来努力来求学，所以少年人伊的进步啊，实在是惊人的啊，是可畏的啊。俗语安尼讲，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一代新人换旧人啊，咱爱知影呢。这就是因为少年人因发展的这个能力有，所以安尼讲，卡斯讲这个人伫真好求学的时间内底，伊无
赶紧。

来求学。那安尼，这个可畏这两字呀、啊，就无什么可畏了，无什么会啊敬畏了。咱爱知啊，青年人伊那是有了成就，伊就要来享受呢。那安尼啊，伊来享受就受之有愧了。咱爱知啊、哦，一个人伊求学。上界大的毛病，就是伫咧疏忽掉了现在当下，任何事情，咱那是今仔日现在唔做，那安尼咧，要改留咧明仔载再来做啦。啊，明仔载呢，永远过未了啊，对，拖拖刷刷，拖拖延延，什么事情？都拢拖刷了去啊！我伫做兵的时阵，我的连长伊就送我一句话，伊讲：“你不干，别人干，你就失去干的机会。”这意思就是讲，你若唔做，叫别人做去，你要做的机会，你就消失去啊！这个机会是啥？机会就是眼前这个叫做机会啊！眼前你若无该撩掉，无该机会约掉，那安尼呢？你就永远呢约机会约未掉了。所以我的老师都劝我一句话，伊讲：今日事今日毕，今仔日的代志今仔要做好。千万唔通将今仔日嘅代志来拖刷留家明仔载，因为明仔载永远过未了啊！讲明日何其多，何事多拖磨啊！好好嘅代志留家明仔载拢总未当成就，咱应该呢爱来培养着随时努力嘅即个好习惯。那安尼呢？读册来讲，即未提出个读册读个必用的事呢，咱提未出来，即来怨恨讲，哎呀，我那读遐少，我那捌遐少。对交朋友来讲，嘛是相像，咱甲朋友的关系，咱若无好好建设落好，听后甲大家歹面相看的时阵，咱即来怨叹讲，我那无好朋友。可见呢，事事拢总有一个真重要的时机呀、啊。这个时机是咱学习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好的阶段。这个阶段，咱也好好给把握好，有信心来做，一定呢会得到真济好的方法。这也就是讲，咱会晓好掌握时机，好好努力。咱尊做讲，能力比人较差啦。人做一届会晓，咱呢做一届未晓，学一届未晓。咱学两届啊，学三届啊，甚至人学一届，咱学十届嘛无要紧啊。学个会晓，安尼呢，咱就放伊去。可见咱只要肯学，一定会成功诶。只要肯把握时机，一定有成就诶啊！真正的后生可畏呢，就是可畏在成就比古早人更加成就，所以咱要比，当然爱甲古早人比，唔通甲今卖人比呀、啊。咱比古早人较成就，正正才叫做后生可畏呀、啊。对一个有成就的人来讲呢，伊一生则无讲白来做人做一世人哦。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咱今仔日就将这一章的论语咧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阁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单元。

台悠悠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其实这两部电影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

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

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版一台129的千赫。

0: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刷落来欢迎收听
1: 《幸福人生》节目。
2: 有真侪人啊，这个七号人甲七号人分未清楚。七号人抓起来有一股的清香味，是兰花的一种品种。即阵菜市场、青草店啊，甲观光区拢有人伫咧卖，因为是真好种，人种真济。物件若是多，啊，介绍就较俗，啊，七号人就无共款啦。七号人是真少，价钱是有够贵的。七号人是生伫咧海拔1800公尺以上的深山林内中，深山林内大树卡，阴暗的石壁边就会生这个七号人。有人专门伫咧挖七号人，一日。若是会当找到一张七号人，就真欢喜啊！莫怪一斤花甲3-4万块。七号人啊，因为真好用，即阵销路真好。七号人较早是蛇药啊，是毒蛇的即个克星，即阵是肝药啊，是抗癌的药啊。各位，伫十几年前，台东有一个做山的人啊，因为是去互毒蛇咬着，好哩加在，伊无着贵车。有一位满青草药啊的师傅，用七号人甲治疗，伊不但是无死，佫真紧就来好去。后来迄个做山的人啊，本来是看到七号人，就甲满登来抓地啉。奇怪代志煞发生，各位，有一摆迄个做山的人，伊去掠到一尾即个雨伞蛇，伊去用迄尾雨伞蛇甲咬着，结果迄个做山的人伊平安无代志，但是迄尾雨伞蛇则来死去。迄、那个做山的人，伊感觉真奇怪，真不可思议。伊去互毒蛇咬着，但是伊人无死，啊蛇煞死去。莫非迄个蛇有去甲拍着伤，或者是伊破病啊？迄、那个做山的人，我那真铁气，真好奇。伊可惜讲伊有七号人，因为伊过去已经去互毒蛇咬2摆过啊，伊拢总无死。到尾啊，伊归去就掠毒蛇来伫咧做生意。伊先煞掠毒蛇来伫咧做试验，伊放互百步蛇咬，结果百步蛇伊嘛死去，伊放互本事。

人家本事情马来西去，到尾啊归去啊，伊拢掠毒蛇伫咧卖。较早台东出生即个八宝蛇，伊掠蛇伫咧卖，生活真好过。但是即个消息啦、啊，一个报纸它报出来了后，煞轰动社会。有啥物人会相信讲去互毒蛇咬着，啊人无死，啊毒蛇捡起来死死去？所以好奇去找伊、去拜访伊的人，确实真多。因为安尼七号人这味青草药煞轰动起来，甲这个时阵啊，深山拉拉的七号人也愈来愈少啊。所以有人去大陆买七号人，冇人想办法用尽方法要甲种。但是七号人到目前为止，确实种未活。即阵还阁有真侪人想尽办法，专工去山内要种七号人。但愿咱台湾的农业科技会当大量生产七号人这味药啊，会当治疗痢疾、肿瘤啊、甲癌症。但是啦，肝癌比较着较无功效，七号人卖当降肝、解毒、治疗肝病。七号人我那会当治疗内痔啊、甲静脉瘤，效果真正是真好。但是七号人这味药啊是真苦，起头伫咧食七号人会吐、会流。爱头壳讲，这是好的现象。吐吐的、甲闹闹的，毒气都会解掉。因为七号人真贵，所以讲爱保守用，千万唔通用酸，一定爱用甜的，用一碗水。淡的七号的人大约五钱，用电锅落去炖，安尼拢未烧水，油气我那未烧无去。那是炖一碗的七号人，会使甲分做四遍食。早时啊食一遍，也暗时啊搁加食一遍，七号人的效果真好。到目前为止啊，各位，咱自家看作是宝贝，比这个青蛙膏搁较贵。有时啊，各位，那是要买较侪哩，就无得买，请大家爱珍惜。以上我介绍的七号人，各位朋友，这是一个中药草的作用，但是各位朋友，你也会记的。有病都要去予医生看吼，啊，家己唔当凊彩乌白口乌白食，啊，若无会怕歹身体，上好是去找七家店，问好详细，问好清楚，要食再来食。以上讲予大家做参考。搁再来，我搁继续来甲讲一段人生的小启示。咱人生在世，即个时间无几年，低调细汉食饭卡中。和老爸老母饲的时间，搁在靠掉吃老的时阵，身体歹啊，伫咧等死的时阵，咱一生中会当大奋发、大打拼的，咱会当把握机会，好好啊去发挥事业的时间。讲实在，实在就无几年。有人讲少壮不努力，脑袋多相比。我伫只奉劝天下的少年家啊！趁咱即马有老爸老母通好挖苦的时阵，咱爱好好啊把握时间，落去认真读册，好好啊把握机会，将将来基础解康好伊好势。一那安尼啊，将来才有好的日子通好过。咱食老的时阵，才袂老歹命、老年岁。咱的一生啊，爸母无法度通饲你一世人，爸母嘛无法度通照顾你一世人，因为老爸老母因会老，因会死。咱千万唔通让老爸老母食老的时阵来失望，上起码一个人伊要有哈多通家己自立，有哈多通照顾家己的一切，唔通爸母老啊，啊你一事无成，搁伫咧向老爸老母从长手提钱，咧开因食老的一寡老本，咱敢真正都爱做讨债啊囝呢？咱敢真正都爱做夭寿啊囝呢？咱心肝甲望看卖咧，看心肝有去互狗剥去啊无？过去都已经过去啊！咱即阵爱赶紧立志，爱赶紧奋发打拼，做一个啊顶天立地好男儿，做一个啊好查甫囝。咱台湾的民间啊，有真侪俗语，不但真有意思，阿嘛真道古，阿嘛真好听。这俗语啊，拢是前辈先人因的经验谈。常常讲，来看到阿公伯伫咧冤家相拍的时阵，拍家你用要闹离婚啦，咱就是想听人讲，阿公伯啊是小欠债，阿公伯是床头拍，也床尾和，嘛是想听人讲，过街就爱过街背，啊，跌跤就爱跌跤走。
过去吃。

嘛都爱排家之道，嘛人讲先人怕过冇事错，脚步踏差是啥人无？行阿婆都爱强调心，安尼本事讲会变做黄金。人讲红毯无钱，要好嘢是免几年。各位听众朋友，行阿婆会冤家相拍吼，大部分拢是因为红婿伊爱博、爱啉、爱贪欢好色。红婿伊自私无顾家庭，有的是因为太太伊含万里家，伊袂晓煮食。做太太人爱剃头爱吃花，一般会啊吼嘛爱去拍麻将。阿阿某会冤家相拍，原因是百百款啊。各位，清官真正是难断家务事，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事后是变有因。不过阿阿某冤家了后啊，冷静去甲检讨一下，决心去甲伊改进，大家小让退一步，原谅对方，啊要求咱家己。加上讲，翁仔某是小欠债，既然是小欠债，就爱行，爱连本带利去行。上起码爱看到囡仔分相，床头拍啊，床尾和，安尼敢是海阔天空，万里无云。逐天敢是感觉讲足快乐的哩，各位你讲对无？幸福人生的节目，我常常拢会讲一寡小启示，甲大家共同来结缘。啊，我即马阁继续来讲，咱民间啊有一句俗语啊，讲囡仔三岁是上皮，五岁上骨。即句的意思就是讲，三岁以前的囡仔，伊的一举一动，包括伊讲话，拢是伫咧学咱是大人，拢是向大人伫咧学习。但是三岁以前，伊所学的啊，无论是好习惯或者是歹习惯，拢真紧都袂记的啊。拢会当改掉，但是囡仔若是上五岁以后，迄就无共款啦。五岁以后的囡仔，伊所学的拢会学掉咧，真歹改掉。所以老一辈的人常常咧讲，上条中小屈，啊脑袋都屈不屈。你甲看，你话树条啊，伊细长的时阵是真嫩真好屈，小看甲雕一下，都雕会圆，还是雕会直。但是牛仔树那是大长了后啊，吼、哦、骨是真硬，就是想要甲屋头卡直的，还是要甲凹圆，拢爱付出真大力。有的吼、哦、是凹了过头，煞凹凹断。所以讲，若要教囝，伫五岁了后咧，都爱付出真多的爱心，爱真有耐心，慢慢啊就去甲调教。安尼，这个囡仔将来的成就，就会比别人搁较悬。但是教囝。唔是用拍，唔是用骂，还是一直甲做杂念，都爱用爱心去甲伊劝导，爱用爱心去甲教育。有真侪人伊个性格真歹，囡仔一个犯错就甲拍，啊就甲骂，讲这就是吼混气不成钢，讲业不毒不成气。结果呢，囡仔煞惊死大人，伊唔敢讲出着伊内心的话，煞一直伫咧讲白贼话。到尾啊，这个囡仔煞变成两公囡仔，有诶煞犯大错，甚至犯法煞犯案。所以少年人你也看飙车，少年人冤家相拍，有诶煞杀人，甚至有诶去抢劫。代志那是无出破，是大人根本都当作唔知呀。一个出破了后的时阵啊，有是大人吼，伊根本都唔相信讲家己的囝会去做出着这种天大地大的代志。教囝真正是一门大学问，要教囝对三岁、五岁都要开始慢慢啊教，爱会得哩。三岁囡仔是上皮，啊五岁囡仔呢，伊是上骨。

十定任官吼，就是伫咧讲即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定吼，啊其中有即个十定，十定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即地府啊有十定任官，有十八地界吼，所以讲啊，即马的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煎油鼎、抱当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定严君好听无？未歹听吼、哦。啊，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定严君最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家，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煞摕一袋互你。啊，你若要煮物物件，都爱先讲的。诶，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骨甲坑西瓜，先煞摕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0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咱食老的时阵啊，拢希望讲咱的后生、新妇、仔婿或者是查某仔，拢会真幸福，事业我那会真成就，也可以当有孝两个老的。也毋过，尽管后生、新妇是安怎有孝，都毋达到老翁、老母互相照顾。所以讲，俗语就伫咧讲啊，一斤摊啊，毋达到四两鹅；后生、新妇啊，毋达到一对好公婆啦。你甲看，即马工业社会上吼，各人啊有各人的事业，后生、新妇、查某囝呢，就是真有孝来讲啊，我那是无哈多通日夜陪伴两个老的来照顾两个老的，有哈多通互相照顾的，依然是两个老公老婆哥。所以讲人伫咧讲，少年的夫妻是老来伴，所以讲两个老的啊，上界重要的啊，就是身体爱养健，爱无病痛。搁再出来去，就是爱剩淡薄啊，老西徛，也就是吼荷包囝。万一咱的子孙啊不孝顺，还是子孙含万趁钱，咱唔才有通用。人伫咧讲啊，有权呐唔通靠钱，有力唔通出钱，啊有钱啊嘛唔通用钱过。咱都爱会记嘅，一斤摊呐、啊、真正唔达到四两鹅。

真侪查某囡仔吼，伊身做真水，也毋过伊个背离啊，带杨林、带桃花、带煞气，佮带野马，即款个查某囡仔吼，真有人缘，会使讲是人人看，人人会爱。对伊个人啊，实在是有够侪，所以讲伊个男朋友啊，我那特别侪，一日那去啊，又佮一日就佮来啊个。有当时啊吼，伊结婚了后，嘛时常伫咧红星出场，所以讲就时常伫咧离婚啊。搁再结婚，啊结婚搁再离婚，所以因此都人批评啊，人就咧讲吼啊，某某人吼真嚣，你甲看，伊一年过暗啊，过趟天啊，过无一个通好过年啦。各位，事实上，这毋是伊爱嚣，是因为伊个体质甲人无同款，伊个体内有一款催情激素啊，特别较侪，伊分泌特别较好，所以讲伊性个需要啊，都特别较强。这款的女性，因为侪人对伊那是定性无够啊，一心未灵的时阵，往往会产生情杀的悲剧。这款的女性啊，爱学静修，爱做功德，爱时常念佛来提醒家己。上加重要呀，爱学控制，因为性啊是愈来会愈爱个，所以讲爱有道德的修养，爱去想一寡歹的效果，以防万一啊。

有一个真成功的事业家，人伫咧问讲，啊恁较早时代人也无放机会互你，你靠着双手来起家，是安怎事业会做甲遮尼好，会做甲遐尼大呢？迄、那个事业家伫咧讲事业啊，要成功吼，实在是无撇步，就是爱困、爱俭、爱会积极，办单都会吞烂啦，有影？人讲一困天下是无难事，困俭致富啊，拼久俭久啊，真正就会好业果。那是唔讨唔贪啊，要贫单，真正就会吞烂。咱即卖工业社会上吼，上界恶一个笨蛋人有两种啦。一种人是好卡好手哩，伊加赚费、加破相、加乞食一个共本；另外一种啊，上界恶一个都是贼啦，贼啦伊就是笨蛋，佮唔甘愿吞烂，所以讲伊就冒风险啊去共偷，偷袂过手啊，却用共抢的过。所以你家看，即马一个火灾火烧厝，都烧死遐侪人，即拢是贼仔的罪恶果。为着要防止贼仔呢，铁窗啊煞愈做愈侪，铁门啊是做两下呢。啊，即马一个火烧厝吼，因为一时条件切无锁匙，大烟一日来，一个手就砸死啊果。所以讲贼仔的罪恶啊是真重。即马有真侪立法委员拢认为讲台湾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伤过头轻，都爱修改法律，上改好爱恢复着变形。做贼仔若是被抓到，爱用钉条甲拍，都爱甲关，安尼贼仔才会改过，才会无贼仔过。事实上啊，贼仔毋是用法律都有较多通约束的过，这是教育问题啦。是人格的问题啦，因为贼仔伊根本唔知影人格，伊根本都唔知影廉耻嘛，见小生做安怎伊嘛拢唔知。那是伊会晓重人格，会知影通见小，会知影通廉耻啊，就是活活甲夭死，伊嘛袂去做贼哥。伫咧江湖上啊，贼仔叫做强啊，连乌刀的兄弟我那真讨厌。有当时啊，贼仔伫咧狱内啊，时常常常去和乌刀的兄弟甲伊拍甲半小时。咱人的一生中啊，就是会夭死，咱嘛唔通去做贼。即马工业社会上，工课是真多，上界惊的是惊讲咱人贫单唔做，咱若卖贫单，就袂吞烂，就唔免去做贼大哥。最近报纸吼有报一段真奇怪的怪事，讲有一个真水的好野人的太太，伫咧短短时间内去和三个牛郎啊，改拐3000几万。现在我就来讲这段经济给您听，但是我未用实在地址和姓名。现在曾建文就来讲这段过去。邱小姐呢，她是在一间大间公司在做会计，她生做真水，她的身材很苗条的，面貌很幼白，头毛管的乌金啊乌金啊，这个让人看到吼，一看查甫人啊，拢会心动啊，拢会想讲要甲追，真是有影。这间公司的头家仔呢，也就是王经理哥，王经理啊，伊第一摆看到邱小姐的时阵，伊心啊就心动啊，就着。新来的会计小姐好，那星座这么水啊，有时王经理啊，伊的本事就风流性啊，搁再因为厝里有钱，所以讲伊嘛真大班呐、啊。王经理啊，伊心内啊就打算啊，伊看对就要甲对啊。一个是经理，啊，一个是会计哥。人一个讲啊，近水楼台是先得月，何况伊是大公司董事长的后生呢？王先生甲邱小姐真紧啊，就进入热恋的阶段哥。也因为邱小姐真正是生作真水，所以讲无外久了后，两个人就开始结婚了。伫要结婚的进程啊，邱小姐因妈妈有去找算命先的算命拜八字哥，算命先的向邱小姐因老母讲，恁这个查某囝吼，那是26岁进前来嫁尪。

应该后摆啊会离婚，佮会对立烟花界个。有时柯小姐因妈妈想讲哪有可能，阮查某囝我那是一个大学生，厝内面的生活嘛真好贵啊，阮查某囝要哪有可能会对立烟花界呢？但是啊，若讲会离婚，这就真歹讲啊啦。看到对方是大好嘅人，所以讲柯小姐因老母我那无反对，查某囝我那22岁咯，会使嫁翁咯。有时王先生甲柯小姐两个人拄结婚的时阵，我那是真恩爱。王先生对柯小姐我那是真体贴。王先生伊就叫柯小姐唔免阁上班咯，逐工待喺厝诶做小奶奶，安尼就会使啊。也唔过啊，经过3年了后，王先生伊他变款啦。人伫咧讲7年之上啦，都只3年了呢。王先生伊个心肝就开始伫咧上啊。王先生伊风流的本性打造出来啊，伊伫外面啦，都开始染花惹草。即马一摆交3个了，讲起来王先生玩啊真牛，伊玩啊真有够力。有新呢，当然是新的较刺激咯。对着新的王先生啊，伊敢那青年话好咧，但是伊对着嘛是水当当的太太啊，却无兴趣过。但是王先生啊，伊对太太啊，并无甲刻薄，伊将股票啦、厝价啦，拢交交予伊的太太，予因太太我那食好、穿好，对太太啊，我那感觉真好。也毋过翁某的关系是真微妙，毋是食好穿好啊，就会当万事 OK 哦。有时柯小姐一起疑心啊，最近翁婿哪会这么无路用？柯小姐伊暗中伫咧注意啊，王先生啊，伊嘛发觉讲因太太对伊伫咧起疑心咯。可是王先生伊嘛真厉害，伊平常时甲半暝啊要出去风流的时阵啊，伊就伫太太家己的内中甲藏一罐爱困药啊，然后偷偷啊溜出去过。伊回来的时阵啊，因太太还佫伫咧困啊呢。好，一拜、两拜、三拜，一个侪拜过来啊，柯小姐感觉情形不对咯。最近，伊奈困到遮尼甜，奈困到遐尼死，伊奈困到遐尼晚才起来。伊起床了后啊，头壳拢安尼戆戆，佮荡荡晕晕，行路敢那亲像会贫共款个。柯小姐，伊一直伫咧想，嘿，敢会伊按改做骹手，改偷落爱困药啊呢？有一拜柯小姐。伊偷偷啊将咖啡甲倒掉，伊假先将咖啡啉掉同款，伊讲伊爱困啊。即摆柯小姐呢，伊是假困的咯。因翁改摇改叫，伊假甲真醒哦，伊困甲真甜哦。有时王先生啊，伊看到因太太啊困甲唔在人咯，伊佫开始溜出去啊个。王先生啊，伊前脚打出门，也柯小姐呢，伊后脚就佮跌出去个。无军装是无生气哦，即马一条军装落到地啊，伊风火压起来咯。柯小姐，伊是气甲用要配废啊，伊看到伊翁婿甲人同居个，伊想要冲入去甲掠狗。但是柯小姐伊搁再想一个倒转来，伊若安尼做是对伊不利，伊到尾啊会离婚，伊会将翁婿白白送予对方个。有时柯小姐伊只好倒转去啊，伊却唔知影。但是这口气伊真正是吞袂落去咯，伊愈想是愈气咯，伊想要报复。一直到有一暝，翁婿搁走出去啊个，柯小姐伊是咧想想讲好，你也去找查某啦，啊我也得来找查甫人啊。柯小姐伊就去一间有牛奶的酒店找牛奶就对。柯小姐伊所叫的牛奶，我那真少年真缘投。起头少年的牛奶唔相信讲有这么水、这么有气质的小姐会来找因，但是牛奶啊，我那有受过训练的厉害角色。牛奶看到柯小姐心思重重，好亲像是受到真大的刺激同款。因家的牛郎啊，伊就真细腻、真小心、真体贴，一个陪伴着柯小姐开讲、饮酒、跳舞歌。心中啊，想要报复的这位柯小姐呢，出手原来真大方，跳一段舞啊，都给牛郎10000块。牛郎怎讲，打金主已经到手啊，何况柯小姐阁生做这尼啊水，伊的身躯所发出的种这个气味阁较香，甲看起来伊阁遐尼迷人。有时牛郎都特别下功夫，两个人啊都揽在咧跳舞，是愈揽愈哇，愈揽愈暗，愈摸愈暗，火星打爆发啊个，一时天雷来交荡地火个，
伫被红西领导久的邱小姐，伊即卖欲念我那。

做通控制啊，就安尼屈小姐呢，就将牛卵带出厂，带去大饭店过。这个烟斗的牛卵啊，真正原来唔是一趴生油的顶，伊烟斗身体够用，屈小姐佫好餐像是天顶送来的仙女汉的水同款，嘿，唔免开钱，够钱通摕哦，嘿嘿，真正是有通食，够通抓安尼啦。迄、那个烟斗的牛卵啊，好餐像是有经过特别的训练，伊十八般的武艺啊，一件一件一直搬出来过。屈小姐，伊个即马，伊原来忙叔叔咯，伊好餐像是得到唔捌得到的安慰，甲即种的快感过。屈小姐，伊伫要走的进程，一出手就30万过。屈小姐向迄个牛郎讲啊，今仔日雄雄出来吼，我无赚到钱啦，后摆吼我再补上你啦。牛郎一日接到30万，30万呢，唔是小数目呢，就是爱花天酒地的查甫人啊，一出手原来无遐尼大方过。有是牛郎，一双伫咧心肝内，牛郎心肝内伫咧想，吼、哦，参你讲遮尼水的小姐，就是免费服务，我嘛甘愿啦。何况啊，即马阁有钱通好丢安尼，莫非我即马可能伫咧行啥物运的款哦？对，迄个时阵开始屈小姐，便啊红晒出去啊，伊就走来啉酒伫咧找牛郎，因为伊生做水，啊出手阁再大方，酒店的牛郎拢来巴结这位屈小姐，屈小姐伊想着红。一看到带三个查某囡仔，所以屈小姐伊嘛包饲三个查甫人就对，三个烟斗的牛郎在咧甲服务啊，伊真正袂输较早的武七天就对。

六根草是吃降火气，你若火气大，吃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可怕的吼，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侵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可以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我大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哦，甚至为了。

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顺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嘛哩，嘿，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哦，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嘿，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几大用哩，吼、哦。嘿，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个人吼，较早少要爬山，阿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阿都安尼就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阿位啊，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阿骨头常常咧酸哩，阿当然咯，伊都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去八宝丸，加买顿来食。身体让你用，骨头让你用，让你脚步在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倍，主文的电话：2288661。

啊，大路唔敢行，暗暗啊看，搁暗暗啊听，行到大伯遐，大伯对阮真讨厌，讲伊拄好要上车，也就安尼行去二叔啊遐，二叔啊骂甲大细声，害我见笑拼咧行，就安尼行去三哥啊遐，三哥啊放阮在大厅，假意入房去照镜，我决心行去四叔啊遐。四姐嘛送阮到大埕，讲伊无钱通分去吃。我最后行去五姨阿遐，五姨阿笑阮放荡囝，叫阮无钱袂晓去当兵。啊，总共今仔日才知影，无钱的人请人惊，有钱的人占较赢。苦劝朋友甲弟兄，咱就认真来打拼，认真赚，搁俭俭啊吃。有一日咱也好命，大伯就来叫要请，二叔啊爬起来送饼，三哥啊扭咧行，四叔啊才甲我扭后领。迄个时阵的五姨啊，若甲我好咧，我嘛会惊。

即马换酷小姐红腮，感觉真奇怪啊！嘿，伊个某化妆品是愈买愈多，啊，拢是名牌呢。吼、哦，衫裤是合间的规衫橱摆袂落去哩。啊，搁伫咧食珍珠五宝，食一款珠音的补品啊。有时有一天的早起时，王先生一回来厝里，一看无因某，大约早起时差不多八点外，因某都穿甲正水倒回来啊个。王先生伊就问因太太讲，阿无你透早都穿较水，阿无你是去倒位？邱小姐，伊原来唔惊红晒，知影就对啦。邱小姐伊个应一句讲，啊，看你去倒位，啊，我就去倒位嘛。王先生伊阿个唔知影讲，伊所做的一切已经去予因太太知影啊个，伊心。

中啊有鬼，所以讲对着太太，我那唔敢先过头拍声哨。阁有一摆，王先生，伊看到股票证券行所寄来一款买卖单，王先生一算算咧，伊个太太啊，伫咧一礼拜当中啊，甲卖掉3000几万的股票。王先生就问因太太讲：“啊，无你卖3000几万的股票，是毋是摕去买地？啊，若无，敢是摕去买厝？”有时邱小姐伊个口气真无好，讲硬气啊啦，安怎买啥物地？啊，要买啥物厝？哈、啊，王先生伊讲：“嘿，3000几万的呢，一礼拜开3000几万块，啊，这是安怎样啊开？是安怎样啊用？”邱小姐伊讲：“嗯，啊，看你安怎开，啊，我着安怎用过？有时事态严重咯。”一个啊是包饲查甫，啊一个是包饲查某就对，一包拢是3个，这叫做擦拼擦，啊流鱼啊拼目擦。有时两个人拼起来个，王先生讲，阮查甫人为着事业是交际应酬哦，何况啊自古以来啊家工会使提，啊家务是袂使提。有时邱小姐伊讲，咱即马是女男平等呢，恁查甫人会使做。代志，阮查某人买单做，到尾啊，有时两个人就离婚啊。邱小姐一离婚啊，我那唔敢和因妈妈知影个。有时邱小姐伊嘛唔敢倒转去。邱小姐伊开钱已经开惯势啊，伊即马袂使无钱啊，伊即阵嘛袂使无查甫人，因为三个牛两个功夫啊，真正是世人欲火难禁。邱小姐，伊就安尼落去做母女，真正是那上面先咧讲的流入烟花啦。有一天，邱小姐因妈妈来找囝婿甲查某囝，才知讲因已经离婚啦。这件惊人的现代故事才暴露出来个。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色真正是害死人，性欲难禁，不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连即卖美人啊，我那难过牛郎关个。即卖婚姻啊，一直伫咧要求女男平等。我看以后啊，即款的社会问题吼，会愈来愈侪个。即卖电视吼，拢伫咧讲性啊，唔通禁，都爱开放啦。但学生拢伫咧气氛动机，高中生伫咧胡乱爱胡白来。因讲啊，只要我高兴啊，有什么不可以？安尼，一个中生、高中生好奇伫咧试看嘛咧，安尼，即款的性开放啊，离婚率啊，甲尾啊相对的都会愈来愈多，甲尾啊无结婚的人，原来会愈来愈多。私生子啊，一个单身的家庭，嘛一直增加出来，女性一直伫咧要求保障，事实上是愈来愈无保障啊个。除非讲因放弃，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安尼才会当得到保障，各位朋友，你讲是唔是呢？

咱凤阳三街百宝庵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凤阳三街百宝丸吼，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甲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凤阳三街百宝丸都登去吃，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不会记，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不来记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种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桂百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即款药啊实在袂。

摆啊，足好用的吼。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这条做啊中药材，就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吼啊，拢总有帮助吼，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甚至吼，骨头加正硬吼。啊，出得去吼，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呦，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也去听到曾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参几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小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小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顾身体钱咱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个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吼。咱药房无伫咧卖吼，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说服大家吼，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哩。

七月初七啊，是情人节、情人节，是天顶啊，牛郎甲织女一年才相会一摆好日子。牛郎甲织女民间爱情故事啊，使人心酸，嘛使人惋惜甲悲伤。使人心酸的啊，是郎才女貌、金童甲玉女，因为爱情啊专一，有始有终个。使人惋惜的是因有情人无法度通成为眷属。一年才会通见一摆面，无怪迄一天啊，拢会落雨，因为因悲喜交集，因有流未完的目屎过。也即卖时代变迁啊，因为啊，八乱输淫欲，母女、酒女、妓女，是富人人趁钱上界紧的一条路线。只要生做水，生做天主国色，趁钱就敢那亲像一个趁水共一般过。一寡火山好主，明知是火山哦，嘛向火山一直起高。伫几年前，咱台湾要牛郎这款的行业来产生啊，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个。敢真正女性会去找牛郎？牛郎这款的行业敢真正有哈多通生存？牛郎敢真正有哈多会当赚钱？那么真正互人料想未到个，这款的行业啊。近年愈来会愈侪人加入，和一寡老思想的人啊，目镜拢总讲破去啊，个真正是不可思议。牛郎的产生增加真侪社会问题，因此政府大力伫咧处置咧抓。你甲看伫咧电视上，和警方抓去的牛郎，近年啊拢遐尼少年，遐尼缘投，遐尼啊水的青年人个，遐青年人伫咧讲。讲即阵好诶头路都真歹找哩，做牛郎伫咧趁钱，我那真紧啊呢。牛郎讲即卖女性伫咧开钱啊，是比查甫人较摄拍，较阿三哩都对，所以讲。

有真侪大学生啊，我那去伫咧半工半读，有一摆警方抓到二十外个牛人，新闻记者伫咧甲采访啊，新闻记者问牛人讲：恁为安怎奈要做牛人啊？做牛人有啥物款好呢？有时新入去的牛人讲：阮趁钱甲伫咧趁水的哩，阮有通食，佮有通抓哩哩。阮若是去误着人翁仔某伫咧冤家，还是去误着死翁的啊？去误着人的细姨啊？阮敢那服务一个人，有通时啊，就当赚几啊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哦。因个会买轿车，个会买厝来送阮。只要阮嘴若较甜咧，阮服务较亲切咧，阮互因的感觉真爽真满意啊！因免冤久啊，钱都拢会走来阮的裤袋啊来。但是有一挂老牛郎伊就讲啊。阮冇吃艰苦的艰苦经历，参听讲有真侪风尘女郎，因过去啊，拢去和查甫人算过哩。因即马要报复，因即马换因开钱来算阮查甫人啦。因开钱，因感觉讲真爽哩。因就怨气啊，拢出伫个阮牛郎的身上。因会想尽办法，甲你牵甲干干净净啊，互你规暝拢免困觉。另外有一寡死翁的老查某人啊，因生做真歹，人阁已经真老啊哦。阮为着要趁因的钱，阮原来爱将因想做是仙女下凡共一般，阮目睭都爱睁开开，尽量甲因服务钱啊，有影原来是袂歹趁安尼。阮趁无几个人。目睭窟啊，就开始塌落去啊！阮的目睭坑啊，就拢总翻乌去啊！阮会感觉讲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咯。阮也是无休困啊，连命都往那挨无去啊！有时海牛人啊，二十岁至四十岁，汗臭体格，大家拢真好，人往那真缘投。可是因赚这款钱，风险往那真大个。淋病啦、性病啦、梅毒啦，这啊是较好治疗淡薄哦。但是啊，若去治着艾滋病啊，就是赚一千万来讲啊，伊若是去治着这个艾滋病啊，因就会去有艾滋病接活真久个，接活真久才会来死去，这敢有代价心呢？徛在人性来讲啊，一个查甫人来拐查某人的钱，这敢有光彩心呢？虽然啊，因是自吹，虽然遐查某是家己要吹死的，但是若卖有这款的行业啊，女性嘛靠一个尊严，社会我那会较平静。所以我感觉讲咱的汉文，咱的台语啊，是真奥妙哦。你看牛郎甲牛郎这两字拢同款哦，但是咱无甲读牛郎。咱超过伊解讲牛郎，这是对着牛郎这款的职业的轻视甲抗议个。讲到牛郎啊，是人尊敬，但是当讲到这个牛郎、牛郎啊，这是忌惮。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专门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啊，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有的人吼，受心受力，吼，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要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我甲八三粒八食食的吼，两点钟久吼，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要食食哩，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诶吼、哦，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着咱诶自尊心安尼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

口臭，红菜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互安尼闻到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起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都真艰苦啊！你，吼、哦，嘿吼、哦，就是咱的大肠血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嘿，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备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参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参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完了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滚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啊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90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介绍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啊，赶紧再拍电话给曾建文志文，立根草、六根草哈，志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在那边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伫只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仔日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